0: 驾驶员朋友，文明礼让，不加塞，不抢行，共同守护城市道路安全畅通。
1: 电信购机送福利，
2: 最高直降2834元，爆款新机低至1元起，
1: 还能畅享1500分钟语音，最高240G 大流量。
2: 买手机到电信，详询10000号中国电信。
1: 交行惠民贷助力美好生活，贷款额度可达100万元，贷款期限可达7年，具体贷款额度和利率以交通银行审批结果为准，可通过交通银行 APP 或微信小程序申请，详询0717-6487-001或交通银行各营业网点。
3: 家里装修怕什么？
4: 怕跑路，怕爆雷，怕被坑，
5: 选京东装修宜昌授权店就对了。
3: 装修选京东，靠谱又轻松。地址：宜昌金东山建材市场国际馆4楼，电话400-0032-606。
6: 学习国防知识，增强忧患意识，以你我之力守护家国平安，弘扬伟大长征精神，同心共筑强大国防。
1: 全程路网，精准扫描1059路况信息。
7: 北京时间的8:02，我们继续来关注一下宜昌城区各个路口的路况信息。我们先来看到城市的主干道，在宜宁大道上，其实整体的通勤的压力主要是在镇江阁的对面，也就是在沿江大道与西宁二路的交汇处，目前的此刻可能会有比较明显的排行，并且呢，如果您是继续直行往西宁一路方向行驶呢，同样在这个路口的通勤的压力也是比较大的。而在对向车道上，如果您是在沿江大道与西宁一路的交汇处要继续直行往科技高中门口方向行驶，还有一段200米左右的排行距离。而如果您是选择右转进入到西宁一路，目前在西宁一路的主路路面上同样会遇到比较明显的排行压力。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在宜宁大道上，目前的宜宁大道上的压力是在我们的北上坡转盘，也就是如果您是在过了星光天地之后继续直行，可能在这个路口大

0: 就表扬他说他工作很认真，团结同事，又说啊孩子在学校一切都好，让二老放心，最后还向老人拜年了啊。我觉得这个年级主任真的是太贴心了、啊、
1: 是的，其实我都可以想象到这个老师的父母可能表情会有多么开心啊。他就说、那个年全家都过得甜蜜蜜的，后来他父亲呢逢人就炫耀孩子在学校里面干得不错，领导都夸到家里面来了，拦都拦不住。
0: 是的啊，其实我觉得可能还有很多也是值得学校来怎么说呢，可以借鉴一下的。比如他们学校啊、定期会举办一个荣退仪式，班主任节，这种机会能够让老师大大方方的走到台前，接受来自同学，接受来自同事的这种掌声，我觉得也是让老师有一种特别荣誉感的事，而且也会觉得自己的付出是被珍视的。可能走到教室里，我觉得看学生的眼神都会不太一样了。
1: 这个东西确实特别重要啊！一个老师觉得自己付出是被珍视的，他第二天走进教室的时候，看到学生的眼神都会不一样啊。而且呢，如果说在报道里面再有一个特别有意思的地方啊，就是校长被学生训话了，但是呢，校长感觉还挺幸福的。
0: 这个训话可能得打个引号啊。但校长的原话说的是，这些必将让社会变得更好的青年学子，首先得是一个幸福的人，而幸福的老师呢，自然也会教出幸福的学生。所以你看，他这个其实是一个正向的循环，就老师幸福了，学生就感受到了，学生也愿意把这个一些心里的想法给表达出来了，而且表达完了之后会更有安全感，不会觉得好像跟老师之间天然是有鸿沟有距离的。哎，这种反馈又让老师觉得好像，哎，我的工作又是有意义的，这样一个正向的循环就形成了一个闭环了。
1: 是的，学校对老师好，老师对学生好，学生对老师有回应，老师又更有动力。所以说可能在这个循环中，老师以及学生都会变化，老师更愿意等一等慢热的学生，也更加会主动的鼓励和表扬学生，学生也会更加的体谅老师。
0: 是的，所以我们今天也想问问行车在路上的各位朋友们，有没有遇到过那种让你觉得啊，真的这个老师是在享受教书这件事儿，让你觉得印象深刻的老师，从小到大有没有？或者是你觉得，哎，你们家孩子的班主任，你们家孩子的哪个任课老师就是这样的啊？也可以来跟我们分享。有的话呢，我觉得真的是你非常的幸运，遇到了一位幸福的老师啊。关于这个话题呢，大家可以持续的来跟我们分享留言互动。那要说到，我觉得九月份还有一件很重要的事情，那就是吃大闸蟹啊。我们都说了。秋风起，蟹脚痒，阳澄湖的大闸蟹呢也正是肥美的季节，而且每年一到这个时候啊，吃一口高满黄肥的大闸蟹，那种唇齿留香的满足感简直是无法言喻了。而我们的1059主播甄选2026年蟹如愿阳澄湖大闸蟹礼券也来了，鲜美滋味提前锁定，让大家呢在家呢就能够轻松享受到这份来自大自然的馈赠。
1: 没错，正宗产地精选，来自江苏苏州阳澄湖，原产地直发，严格遵循，有标准才是真承诺。每只大闸蟹呢都经过精挑细选，高满黄肥，肉质紧实鲜甜，超值便捷，提货卡形式，无需担心错过最佳的食用时节，随时预约新鲜配送到家，精美的礼盒包装，无论是送亲友还是商务往来都倍儿有面子。
0: 而且获得这个提货卡之后呢，可以通过官方指定的方式预约提货时间和地址，24到72小时内就可以给大家发货了，都是由京东啊顺丰的冷链配送的，新鲜可以说直达您的餐桌。提货日期呢也非常的灵活，您可以根据需要啊，可以选择最佳时节来领取最新鲜的大闸蟹。团购价呢超值优惠啊，价值298块钱，现在团购呢只需要258块钱，数量有限，仅限500张啊。这个其实这个价格呢都是根据这个蟹的大小啊，公蟹母蟹等等，我们点进去这个链接有很多种的选择，只是说我们现在最优惠的团购价呢是258块钱，而且蟹卡呢是支持全年预定的，但是还是建议大家最好在9到12月之间来吃啊，特别是9、10月份啊，这个时间的阳澄湖大闸蟹真的是最为肥美的。
1: 没错啊，没错啊，进入到1059主播甄选小程序，点击我的查看会员等级，领取每月会员专享券，最高是399元减30元，搜索阳澄湖大闸蟹即可下单，快来看一看你的会员等级吧。
0: 是的，可以来搜索1059主播甄选，进入到我们的这个甄选小程序当中啊，来挑 挑选一下符合您心意的中秋佳节的这个礼。

0: 礼品啊，因为走亲访友的时候总要提点这个小礼品嘛，可以去看一看啊，各种的啊，美妆的啊，生活的，汽车的，各种各样的用品都有。那此时此刻呢，还有一个路面上的通行情况要跟大家来及时分享一下。这会儿在视频号当中大家应该也能看到了，我们把这个镜头啊拉近到了我们啊这个西六幺六快速路从三峡大道这一侧过来的这个车辆。如果说您这会儿正在准备进入到这个从桥面上方啊要进入下穿通道的时候呢，右侧车道上啊，在这个高架桥上方右侧车道上呢，在刚刚过了恒大林溪郡这一段之后呢，右侧车道上有两车追尾的事故，大家注意小心避让一下。
1: 家里装修怕什么？
2: 怕跑路，怕爆雷，怕被坑，选京东装修宜昌授权店就对了。
1: 装修选京东，靠谱又轻松。地址：宜昌金东山建材市场国际馆四楼，电话400-0032-606。
3: 三峡农行2027年度校园招聘已经开始啦，近百个岗位期待您的加入。登录中国农业银行官方网站或中国农业银行人才招聘微信公众号投报简历。报名截止时间2026年10月8日。
4: 1059主播甄选圣罗兰护手霜、润唇膏、粉气垫小样限定礼盒，自用送礼都很合适。香港直邮发货，礼盒内含偏心护手霜50毫升、粉管润唇膏7号B、裸感冰咖3.1克、粉气垫 B10 小样5克，全套日常随身好物，秋冬出门随手涂护手霜，淡淡的香气陪伴日常。素颜通勤约会，涂这支润唇膏，妆感柔和好看。迷你粉气垫小巧经营，逛街聚餐、外出游玩放包里，方便随时补妆。搭配精美礼袋，一套配齐，手部、唇部、底妆随身小样，到手价599元，轻松拿捏，精致小细节。微信小程序搜1059主播甄选，先点击我的，查看会员等级，领取每月会员专享券，最高399减30。快来看看你的会员等级吧！更多精品好物，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
5: 赶紧去跳跳吧！
6: 姑姑，吃我一拳！
7: 都玩了一个小时的 iPad 了，快过来吃水果！
6: 这也是奇葩一朵呀！
8: 把手机给我，都玩半个小时了。
6: 我再看一会儿，就一会儿。
9: 将左眼盖住，看这个。
6: 是向上吗？看不太清楚。
9: 这一排呢？
6: 看不清。
10: 看不到放走，终将看不清前路。科学使用电子产品，营造美好亲子时光。
11: 精准扫描1059路况信息。
12: 北京时间的8:18，我们继续来关注宜昌城区各个路口的路况信息。我们今天早上啊，可以发现在西六幺六快速路上的通行压力是比较大的。具体我们发现，如果您是从三峡大道过来之后，在西六幺六快速路上，您可以发现在西六幺六快速路与城东大道交汇处的这个桥面的上空，在靠近到我们的北辰港湾的这一侧呢，会有比较明显的排行，具体是因为两车追尾，目前呢在道路的最左侧是出现了追尾的情况的，也请各位司机朋友们一定要注意小心慢行。目前两位司机朋友们以及两辆车辆是已经到了道路的最右侧，所以说此刻可能在辅路与主路交汇处的这里呢，请各位司机朋友们在上到我们的西六幺六快速路的桥面上的时候，请您一定要注意小心慢行，并且呢及时的向最左侧的道路。我们可以发现在最右侧是有两车追尾的，目前呢可能两位司机朋友们呢还在调解当中，可能还在等待警察的到来。而在同样呢，我们可以发现如果您还没有到这个路口的话，我们可以发现后面的队尾是已经排到了汕头路与西六幺六快速路的交汇处，所以说此刻也请各位司机朋友们在西六幺六快速路上行驶时，请您一定要保持谨慎驾驶。同时我们要跟提醒啊，在桥面上是有两车追尾的，请各位司机朋友们及时的变更到最左侧道路。而今天早上呢，我们同样关注到刚才我们所说的这个路口下到辅路上路面，目前呢同样是通行压力比较大，在我们的城大道与西六幺六快速路 的辅路交汇处这个红绿灯路口还有一段大概400米左右的排行，各位司机朋友们可能同样要等到3到4个红绿灯周期才给全部通过。而如果您是继续执行往下山通道方向行驶的话，目前在今天早上我们可以发现啊，在下山通道还是启停现象比较明显，但是相较于8点15分或者是相较于7点半之后的那一些时段呢，整体上通行压力是小了一些的。但是您仍需要注意一下啊，在

0: 如果您的西宁二路快速路从我们新宁区过来之后，想要继续往向下大道方向行驶的话，在这一侧呢，还有一段大概400米左右的排行，大概是还没有进入到我们的下穿通道的这一片路面上面。而在今天早上呢，我们同样跟大家分享一下，在体育场路，今天早上体育场路其实通行的压力主要是来自于从白龙岗小区这一侧过来的司机朋友们。 在体育场路与西宁二路快速路的交汇处，如果您是要继续执行往华翔方向行驶呢，在我们的第一个红绿灯路口，也就是我们刚才说的这个红绿灯路口，队尾是排到了历城酒店对面。而在我们的绿罗路与 体育场路的交汇处，在这个路口呢，如果您是要继续往华翔方向行驶，队尾是排到了宜昌市政协的门口，所以说在这两个红绿灯路口的通行压力是格外明显的。我们再来继续关注一下，在城中大道主路路面上，其实整体的通行压力依旧比较明显。我们呢先来关注一下城中大道与发展大道交汇处，在这个路口呢，如果您是要继续执行往三院方向的，有一个300米左右的排行的距离，而在我们的港窑路与城中大道交汇处这个路口，如果您是从遥湾过来之后， 想要继续往运河大院、运河名都、运河公园方向行驶呢，同样会有一个200米左右的排行的距离，也请各位司机朋友们要注意一下。而如果您是在城中大道东段与东风路的交汇处，其实您现在可以发现啊，在金东方学校、西宁校区这里已经通行压力是比较小了。而如果您是在这个路口呢，想要继续往我们的 宜宁长大桥延伸段方向行驶呢，可能还会有一段300米左右的排行的周期，队尾目前是排到了旭光大厦的这个门口啊，所以说各位司机朋友们也要注意一下。而目前在环球港商圈的门口呢，其实在四个方向都已经通行畅通无忧了，也请各位司机朋友们要注意一下，还是要谨慎慢行。现在是北京时间的8:22，以上就是这时段的路况信息。
1: 本时段路况信息由宜昌广播联合宜昌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权威发布。推开窗，迎接宜昌的第一缕阳光。
2: 握紧方向盘，奔赴心中的诗与远方。
1: 在路上，不仅是风景，更是心情。
2: 在耳边，不仅是声音，更是陪伴。
3: 畅行早高峰，唤醒城市，快乐出发。路上不孤单，话题一起聊。畅行早高峰，听见你的声音。
0: 现在是北京时间的8:24，您现在正在收听到的是由 FM 95.6以上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和 FM
4: 105.9以上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并机直播的畅行早高峰。各位早上好，我是宇浩。
5: 各位早上好，我是丹雷。
0: 我们今天的话题是你遇到过让你印象深刻的老师没有？你觉得一个幸福的老师和学生之间的成长到底有多大关系呢？
4: 嗯，是的，大家都可以来跟我们分享一下。我觉得从小到大一定都是有非常多的老师在陪伴 着大家成长的，所以说大家也可以来跟我们说一说啊，陪伴你成长过程当中那些老师有没有让你觉得印象很深刻的呢？今天为什么和大家聊到这个话题啊？就是因为我们看到了济南外国语学校，他们学校好像对于老师的那种认同感、认可感好像会更加的强一些。通过各种各样的一些做法，让老师觉得非常的温暖暖心，从而可以促进他的这个教学和孩子更加和睦的这个相处啊。所以大家就这个事儿呢，也可以 来跟我们说一说。其实我觉得说的现实一点，近几年来我们也会看到，无论是政策层面啊，还是这个学校层面，都会说给老师要减负这个事儿啊。
0: 嗯，是的，没错。今年年初呢，其实就专门做过一期教师弹性上下班的报道啊，提醒到了多地发布了鼓励安排教师实行弹性上下班的制度的通知。但是许多老师在欣喜的同时呢，也发出了疑问：怎么落实呢？政策是好政策，但是如果没有具体的执行细则，那老师们的期望就会变得失望啊。 报道里面也提出了，像在四川省，今年8月份就发出了通知，鼓励安排教师实行弹性上下班的制度，探索实现银行等弹性工作模式。同时呢，强调不得将课后服务情况与教师职称评定、评优评先硬性挂钩。
4: 嗯，是的。所以说呢，大家可能都会觉得啊，有时候政策是好政策，但如果说只是发一个文件、喊一个口号，没有具体的执行细则，那老师可能这种期待 就会变成 这个失望了。我看到这个报道里有提到了，四川今年八月份就下发了一个通知，就说到了鼓励安排教师实行弹性上下班的这种制度，探索时间银行等弹性的工作模式，同时也强调呢，不得课后服务情况啊与老师的职称评定啊、评优评先呢要硬性挂钩。其实我觉得时间银行这个词儿一听起来，我说哎，这是什么意思呢？他这个思路还挺有意思，就是说参与课后服务或者是集中教研下班晚了的老师啊，可以把超时的时间给他存起来，然后通过错峰或者是调休的这个机会呢来使用这些时间啊、这就还挺友好的。
0: 但是其实我觉得教师的工作是有特殊性的，在岗时间呢以及我们的课后辅导时间是远非八个小时的，而且呢像一个学校几十上百个老师，每个人的时间安排都不一样，课表怎么排，值班怎么调，都是细活啊。所以说老师看似连贯的工作日常，其实是由大量的突发琐碎耗时的任务拼接而成的。
4: 是的。所以说呢，回到这个济南外国语学校的这个我们新闻当中说到了他们的一些做法，其实我觉得他们就做对了一件事，就是先把老师生活当中具体的那些细碎的问题给他解决了。比如说很多老师就说到了食堂菜谱换得慢，你说这长年累月在学校里天天这么吃啊，学生可能吃三年吃六年也许就走了，老师得在这吃十几年呢啊。所以说学校说这个得加快啊，停车位不够那就想办法增加，让老师不要觉得上班是一件很难的事情啊，就是停车就一来就把他给难倒了啊。打卡一忙就忘了，那就调整一个考勤方式吧。现在不是有各种各样很多的，除了得硬性打开那个 APP 软件，有很多的这种打卡方式啊，不一定先把老师给为难住，对吧？
0: 是的。而且呢其实像老师啊，一个老师可能早上7:30到学校，然后下午呢5:30放学，但是

0: 非教学任务是一个大的问题，各种填表啊、迎检啊，以及安全教育的材料啊，很多都是重复性的，占了老师大量的精力。一个老师本该把时间花在琢磨怎么好教好这节课上，但是结果呢，可能被一堆表格拖住了。
1: 嗯，是的，所以说我觉得啊，让老师拥有这种幸福感的构建，不是说靠几场轰轰烈烈的活动，而是真的要把那种日复一日老师们真正在意的事情啊，可能一件一件的给落实给办好了。其实我觉得我们为什么要说到老师的感受，我们还是那个观点啊，就是老师的感受好，老师感受到幸福了，我觉得这个孩子他的这个幸福感安全感也会更强一些，反而落实到这个教学上的效果也会更好一些，师生关系也会更加融洽一些，不知道大家是不是也是这样认为的呢？那下面的时间呢，我们进入到我们今天的此刻资讯，和大家来关注一组宜昌本地和省内的要闻。
2: 资讯充电，元气满满，新闻早餐伴你同行。
0: 我们先来关注一组宜昌本地要闻。9月16号，三峡水运新通道资金监管平台上线验收会在湖北宜昌举行，平台通过验收并正式投入使用，支持三峡水运新通道工程落实国务院国资委三峡集团财务数字化转型升级相关部署的一项举措。
1: 9月16号，位于夷陵区鸦雀岭镇的三峡畜牧产业园项目核心建筑数字中心大楼正式投用，标志着园区产业承载与数字化服务功能持续完善。作为省级重点农业项目，三峡畜牧产业园规划总投资56亿元，占地1132亩，全力打造集屠宰加工、冷链仓储、商贸展销、数字营销于一体的现代化畜牧产业集群。目前园区呢已有24家企业入驻，9个项目投产运营，涵盖了冷链仓储、蛋品精深加工等多个业态，辐射带动周边300余户养殖户呢发展，全力冲刺年产值20亿元的目标。
0: 老街邀月，国潮换新，二马路橱窗舞台演绎即将在满意楼上线，活动时间为2026年9月24号至26号，每晚2场，是晚上的6:40一直到7点，以及晚上的8:25一直到8:45。
1: 9月19号，2026宜昌马拉松童话以马妙笔筑梦的活动呢，在宜昌市儿童公园火热进行。经过线上的层层遴选，来自全市的150名小画家线下呢是齐聚一堂，围绕如果以马是童话的主题呢，齐绘以马百米画卷。优秀作品后续呢也将登上以马这个领悟博览会，供1000跑友呢一起来欣赏。
0: 9月16号，第26个全民国防教育日之际，围绕弘扬伟大长征精神、同心共筑强大国防主题，我市开展形式新颖、内容丰富的国防教育实践活动。由宜昌市国防动员办公室联合宜昌三峡融媒体中心打造的家园小卫士国防动员伴我行主题活动正式启动，让青少年走出课堂，走进国防，在沉浸式体验中厚植爱国强军情怀。
1: 继续来关注一组省内方面的消息。从中国铁路武汉局集团有限公司获悉，在中秋国庆双节来临之际，为更好的服务广大旅客出行，汉口站呢将于2026年9月20号0点起调整北广场地面进站口的营业时间为24小时，其他进站口的营业时间不变。
0: 9月19号，长江高端智库对话2026在武汉成功举办，论坛由湖北省人民政府和中国社会科学院共同主办，武汉市人民政府、湖北省社会科学院、长江文化研究院承办，是长江文化艺术季对话长江板块的重要组成部分。
1: 9月17号至19号，2026魔域产业发展大会在恩施州举行，来自全国科研院所、行业协会、龙头企业及主产区政府的400名代表齐聚武陵山区，共探魔域种植创新、生态种植、深加工品以及品牌营销的新路径，共谋产业高质量发展。本届论坛聚焦以武汉都市圈为中心，推进长江中游城市群联动发展主题，设置主论坛和5个分论坛。这一时段的此刻资讯来自微信公众号白龙岗纪事头条会。

0: 在你的排序里，第一是什么？
1: 戴上安全帽啊！
0: 进入施工现场的第一步，
2: 请大家系好安全带。
0: 出发前的第一步，
3: 今天教大家如何使用干粉灭火器。
0: 消防教育的第一步，
4: 工作生产安全第一，交通出行安全第一，旅行游玩安全第一。
0: 每一个微小的注意

0: 开开车，迎接宜昌的第一缕阳光。握紧方向盘，奔赴心中的诗与远方。在路上，不仅是风景，更是心情。在耳边，不仅是声音，更是陪伴。畅行早高峰，唤醒城市，快乐出发。您正在收听的是《畅行早高峰》。
1: 北京时间的8:38，您现在正在收听到的是由 FM95.6 宜昌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和 FM105.9 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并机直播的畅行早高峰。各位早上好，我是宇浩。
2: 各位早上好，我是丹雷。
1: 我们今天的话题是，你遇到过哪些让你印象深刻的老师呢？你觉得

0: 的一个幸福的老师和学生之间的成长到底有多大关系？
1: 大家可以持续就这个话题来跟我们分享一下啊。我们的节目呢也正在通过宜昌交通广播的视频号同步视频直播，大家可以来收听收看，包括路面上的通行情况呢也随时来跟我们分享几句啊。之前有说到西六二路快速路上的这个事故车辆呢已经是撤离了，目前快速路上整体都恢复到了比较正常的一个通行状态，大家可以来放心的选择啦。与此同时呢，关于今天的我们的国内和这个国际方面的一些新闻内容呢，我们也持续和大家来关注。下面我们继续进入到此刻资讯，
2: 资讯充电，元气满满，新闻早餐伴你同行。
0: 我们一起先来关注国内要闻。9月19号，名古屋亚运会开幕式举行，中国体育代表团入场。中国体育代表团旗手是男子篮球运动员胡明轩和女子拳击运动员吴瑜。代表团由1274个人组成，其中运动员815人，将参加38个大项、369个小项的比赛。
1: 今年的1至8月，全国铁路发送旅客33.2亿人次，同比增长3.9%，创历史同期新高。全国铁路日均安排开行旅客列车11508列，同比增长5%，运输安全平稳有序。
0: 9月19号，记者从在天津召开的首届航天医学工程大会获悉，我国已完成地星三号卧床实验，结果表明对人体骨肌、心血管等能够起到很好的防护作用，将为太空长期驻守和载人登月任务提供技术支持。
1: 来关注一组国际方面的消息。据参考消息援引法新社9月19号报道，伊朗司法部门对18号宣布处决一名被控向以色列情报机构提供伊朗导弹基地相关信息的男子。
0: 据叙利亚国家通讯社9月19号报道，叙利亚过渡政府军队在叙东部戴尔祖尔省一处驻扎点的18号发生爆炸，导致了11名过渡政府国防部人员死亡。
1: 继续来关注一下当地时间的9月19号获悉，据巴基斯坦警方消息，该国的西北部开波尔普什图省发生的2起自杀式爆炸袭击呢，已造成了31人死亡，其中包括16名警察，另有逾100人受伤。这一时段的此刻资讯来自微信公众号白龙岗纪事头条会。
3: 您正在收听的是畅行早高峰。

0: 北京时间的8:41，畅行早高峰节目正在直播当中，欢迎大家持续的锁定和收听。各位早上好，我是丹磊，
1: 我是宇浩。
0: 在下面的时间呢，和大家来关注到最近出行啊当中的一些变化，应该准确的说呢，是从这个周末开始的啊，就是从18号开始的。大家有没有关注到呢？至喜长江大桥上通行的有一些变化啊、其实不是说桥面在进行施工，而是至喜长江大桥的供电线缆维护施工作业啊，为了保障施工期间的市民的出行安全，交通道路的有序畅通，所以说呢，交管部门呢也是根据实际情况，会对相关的道路进行一些临时的管制，但其实不影响大家大面上的一个通行啊，就是说道路会变窄。如果周末有在经过到至喜桥的时候，你就会发现啊，比如说至喜桥主城区往点军方向出城方向的最外侧的第三条车道，以及沿江到西坝这一段人行道啊，从18号开始一直到30号，每天上午的9点到下午的4:30就要进行一个临时的封闭和施工了啊！这个地方会有一个占道的过程。
1: 没错，虽然是同向其余车道可以供车辆通行，但是同步临时封闭沿江至西坝路段的人行道，禁止行人通行。
0: 嗯，是的，重点和大家来关注一下这个阶段的。下一个阶段呢，我们就之后再跟大家来提醒啊。
1: 嗯。
0: 与此同时呢，从9月18号开始一直到21号这一段时间呢，至喜长江大桥西坝互通匝道的桥面，也就是靠中心护栏这个各有一个车道也会被占用一下，这个大家也要注意一下啊。就是说呢，这个占道施工的情况呢，会占据中心隔离护栏两侧各一条车道，就是车道，就是说你本来是3条的啊，剩余还有2条可以来供大家通行，就是总体来说呢，是一个道路会变窄的情况。

0: 啊，所以说有在经过到志喜桥最近要通行的时候呢，遇到有一些施工啊，遇到有一些道路变窄啊，咱们也是多一些理解，稍微绕行一下啊。但是有个好消息，就是中秋和国庆假期期间呢，志喜长江大桥的宫殿线缆的维护呢作业将会暂停，桥面会恢复一个非常正常的通行，所以说假期出行呢是不受任何影响的，它就是抢抓这个假期之前还有假期之后的这个时间呢，再来进行路面的一些相应的维修和施工。
1: 是的，而回到我们今天的话题呢，我们就是话题是，如果说你在成长当中遇到过你印象深刻的老师吗？你觉得一个幸福的老师和学生之间的成长到底有多大关系？
0: 嗯，是的，大家可以持续就这个话题来跟我们分享一下自己的观念啊。
1: 嗯，
0: 其实呢，我觉得我们从教师的这个话题聊到了老师的这个幸福感啊，包括还有一些学校具体的一些做法，我觉得可能正在听节目的，如果说各位真的是从事老师这个行业或者是这个职业的，我觉得可能会有点羡慕这个外地一些学校的一些做法啊，包括他们的一些弹性的上下班呐、啊，包括还有一些时间银行啊，包括还有一些这个考核表彰，还有一些这个优秀评定啊、职称评定啊等等一系列的围绕老师的这个感受啊去进行调整的。其实我觉得聊来聊去说来说去就是一个核心的词儿，就是看见。啊，就是你要看见老师的疲惫，看见老师的需要，看见老师可能在课堂上的付出的每一份心力，也要看见老师在生活当中面对的那些鸡毛蒜皮的事儿啊。
1: 嗯，是的，而且呢，今天我们聊到了这么多呢，其实我们的核心观点，第一个是看见，其实第二个观点就是一定要让老师有幸福感。其实老师的幸福感才是学校这台发动机最好的机油，如果没有它呢，再好的零件也转不顺。
0: 嗯。
1: 一个老师他每天面对几十个孩子，他的状态和情绪，其实他光是走在我们教室里面脸上的表情，孩子们都会全部看在眼里。
0: 嗯，如果说他是一个被尊重被学生们拥护被支持的老师，我觉得他站在讲台上的时候眼里肯定都是发光的、而且那个光一定是会照到反射到学生的身上的。
1: 是的。
0: 嗯，
1: 而且呢，其实这个比喻也不夸张啊。你想啊，他那么就是老师他们其实从早上的7:30一直到晚上的可能7-8点，其实一个疲惫的从被各种琐事所消耗，老师其实就算他的知识再渊博，教学能力再强，那种压抑和焦虑其实也会不由自主的传递给教室和课堂。
0: 嗯，是的，所以说大家也可以跟我们来分享一下，你在这个学习和生活在你的人生经历当中有没有遇到过那些让你印象深刻的老师呢？其实你要知道，一个如果说疲惫感或者是被各种琐事所消耗的老师，就算他的学识再渊博，教学能力再强，我觉得那种压抑和焦虑也会不自觉的想要传递给这个课堂上啊，也会不自觉的传递给这个他的一些学生们啊。
1: 嗯，其实有一句话说得很好啊，就是老师幸福，学生幸福，未来的社会才会更加温暖。所以说今天其实也不是教师节，咱们也不说什么老师啊辛苦了，其实我们可以说一句，老师希望你快乐。
0: 嗯，对，我觉得这个可能任重道远吧，真的希望每一位老师都能够在自己的岗位上被看见、被珍视、被善待，也希望每一位走进教室的这个老师都能是带着笑容走进去的啊。
1: 的，
0: 其实在有看到这些新闻报道的时候呢，所以今天想和大家聊到这个话题，我觉得可能也是想引起大家的一些共鸣，因为你总会跟老师接触，你从小到大都会有老师，而且你的孩子也会有老师，所以说我觉得在跟老师接触的时候，咱们还是要多带着一份善意，多带着一份理解。有些家长可能会跟老师会有一种敌对的感觉，会觉得老师你说的这个不对啊。
1: 嗯，
0: 但是其实我觉得我们经常说的这个家校共治，真的这个孩子的成长是需要老师、学生，然后家长、学校，我们一起来共同努力，才能够培养出一个优秀的好的学生的啊，而不是说单单的就是家长不停的各种提要求啊、提诉求，然后觉得老师一定得是全部就是要接受的啊。其实我觉得这个可以有一个更好的讨论吧，而且学校也不是说啊，就是家长说了什么就一定是压着老师要怎么怎么做，我觉得真的这是一个可以来通过沟通，可以通过理解，让老师的这种努力呀、他的这种辛苦啊，真的是被看到的，而且更多的是被家长能够理解的啊。
1: 是的，今天呢，其实咱们还要分享一个，就是我们的油价啊，最近呢油价上涨，9月24号的油价呢将会迎来调整，国内的成品油价格将会从我们的当前预测，柴油上浮的幅度从600元每吨到580元每吨。

0: 初段下来的就是92号汽油预计涨0.48元每升，95号汽油预计涨0.51元每升，0号柴油预计上涨0.5元每升。
1: 是的，所以说大家如果说这油箱快耗尽了啊，一定要记得最近赶紧去加油，因为从9月24号开始呢，油价又要上涨了。这一轮上涨应该上涨之前，大家都会踊跃去加油，特别是你这个中秋啊，还有这个国庆啊，要出远门的，油箱得先加满了，趁它还没涨价之前，赶紧去加油啊！因为下一轮涨价，特别是92号汽油可能每升上涨0.48元，95号汽油呢每升要上涨0.51元啊，可能加满一箱油，大家得多花一些钱了。同时呢，其实也和大家分享一下啊，就是一些省油的小窍门。其实我觉得大家觉得保养这个事儿是花钱，但是你要知道保养这个事儿其实是能够给你去省钱的，特别是你定期去保养，像空滤啊、火花塞呀、发动机良好啊、正常的这个轮胎压，对油耗都是有很大的影响的。许多项目的检查及调整维修呢，也和油耗有着非常密切的关系，所以大家定期到 4S 店呢进行保养，对省油也是很重要的。特别要提醒一下啊，特别是这个中秋国庆，有的朋友可能中间3天一休假啊，能够连休一个13天的长假，如果说你这准备自驾出行的话，因为国庆节期间这个高速是免费的，很多人可能会选择自驾出行，在出门之前真的要对自己的车辆进行一个好好的一个大检查啊，以免在路上外地啊又是人生地不熟的啊，车辆遇到一些什么问题了，影响到耽误到您的整个行程了，所以出门之前的车辆检查是非常有必要的。
0: 再有跟大家提示一下，就是我们在省油的另一方面呢，就是早晚才加油，在高温的时候，比如说大热天中午，油库及管路中的温度也会很高，会产生较多的燃油蒸汽，从加油枪出来的油呢就会变少，最适当的加油时机应该是早晨或者是晚上。
1: 是的啊，包括还有就是您在加油的时候加满之后啊，载重会增加，自然也会增加油耗，所以同理啊，车内避免放置不必要的一些物品，可以达到省油的目的啊。车辆负重呢每增加100公斤，油耗就会提高4.4%啊，特别是一些车辆改装的项目也会影响到车辆的油耗。最后呢，就是可能关于热车这个事儿啊，大家都知道油车开车之前得热车嘛，但是现在的汽车发动机均为电控燃油喷射式的，不像早期可能是那种化油汽车啊，这种可能就是会长时间的热车，因为热车时间太长呢，它只会废油。正常的热车的时间可能就控制在1-2分钟以内吧。啊，冷车起步的时候呢，缓慢加速及换挡就可以让发动机呢达到正常工作的一个温度了。特别是冬天的时候，马上进入到这个秋冬季啊，开油车的朋友都知道，这个出门之前呢，一定是会有一个热车这样一个动作的。
0: 而且呢，也跟大家提示一下，在我们平时开车的时候，大家在下行的坡道千万不要选择去滑行，这个一定是要跟大家提示的，我们一定要注意自己的行车安全。同时呢，我们也要注意啊，在每天的早高峰的时候，在行驶的时候，我们一定要关注到与前车的距离，很容易一不小心就发生了交通事故。
1: 是的，要说到这个假期，其实很快就要来了，虽然今天星期天啊，但是呢，本周的正常的其实工作时间也还是保持在5天，5天完了之后呢，25号、26号、27号啊，3天的这个中秋假期就要来了，然后再上28号、29号、30号上3天班，然后就要迎来一个7天的一个超长的一个国庆假期了啊。
0: 是的，
1: 所以说呢，关于这个假期呢，我觉得宜昌周边啊，如果说您想玩的话，也有很多可以玩的，比如说呢，宜昌市博物馆啊，看到这个消息就说到了，中秋佳节将至呢，也是为了满足广大的这个观众的节日的观演的需要，宜昌博物馆呢是延长了开放时间，9月25号到27号呢，每天早上是8:30开馆，17:30闭馆。因为以前的话，可能就下午4:30就停止入馆了啊。而且还举办了非常多的活动啊，包括我们的这个一些品香点茶画中秋的系列主题活动啊，也带大家跳出喧嚣的市井，来复刻宋代的四雅生活，及点茶品香插花手作诗韵于一体，沉浸式的来邂逅宋式浪漫，品读欧文这个诗文的雅韵，欧公的诗文雅韵啊，共度呢诗意中秋。所以大家如果感兴趣的话呢，可以在这个中秋节带孩子去博物馆来看一看，玩一玩，逛一逛。
0: 嗯，是的，其实我们的活动我看了一下还是持续了很长时间的，一直从我们的9月25号开始啊，一直到27号，其实每天我们都有活动。
1: 嗯，
0: 所以说在这个中秋国庆，我们想可能还有更多的活动呢，我们也会在早高峰的其他下面几天呢，都跟大家一起来分享一下。
1: 是的，更多的一些活动啊，包括这个中秋国庆宜昌周边的一些好玩的、可玩的啊，我们都会在接下来的节目里面呢，一一和大家来进行分享。北京时间的8点53分，那今天的畅行早高峰节目呢，也接近到尾声了。我是丹雷，
0: 我是宇浩，
1: 我们在明天同一时间不见不散喽。
0: 拜拜。
1: 嗯，拜拜。

0: 是北京时间9点整。
1: 大家好，我是宜昌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车辆管理所所长肖可可。为了给您提供更便捷的车驾管服务，新车注册、补换驾驶证、预约考试等业务，均可通过交管12123线上办理。业务咨询，请您拨打0717-12123。
0: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新闻快车道，
2: 领跑城市资讯，速递热点新闻，新闻快车道与您一起刷新资讯。
0: 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的是由 FM95.6 宜昌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和 FM105.9 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并机直播的新闻快车道。这一时段你将听到的主要内容有：黄健雄率队赴京拜访国家有关部委，全市企业上市工作推进会召开，政企同心，乘势而上，推动企业上市增量提质。我市开展918防空应急疏散演练，香港住户办与宜昌住户联络处座谈交流，推动更多优质港资项目落地宜昌。今年我市首
3: 要做实梯次储备，深入实施3015上市计划，细化阶段性任务，动态调整中长期后备企业库，把真正符合新质生产力方向的企业选出来、育起来。要强化部门协同，聚焦企业上市难点，主体梳理问题清单、责任清单、实现清单，关口嫌疑提前研判，推动问题就地化解。要导入专业资源，常态化引入券商、金融机构来宜开展辅导培训，推动资本市场服务站点下沉，将投行资源前置到企业一线，依托全市创投加产投引导基金体系，深化与头部股权投资机构、券商、投行、专业服务机构常态化对接合作，打通企业对接资本市场最后一公里。陈鸿辉指出，企业是上市的主体，希望广大后备企业坚定信心，深耕主业，锚定上市目标，全力拓市场、强订单、优业务、促销售，持续提升公司综合实力，规范发展，守好底线，建立完善现代企业制度与内控治理体系，严格依法诚信经营，为顺利登陆资本市场夯实根基。找准帮手，打牢基础，聘请有实力讲诚信的中介机构，开展全程指导，确保上市工作行稳致远。市领导李小军、曹宏伟、李昌清出席会议。
0: 今年是918事变爆发95周年。9月18号，我市开展918防空警报示鸣及防空应急疏散演练活动，以实战化演练普及人防知识，提高应急能力，引导广

0: 大市民树立居安思危的国防安全意识。9:30，防空警报市民正式启动。此时，在点军区梅子西社区五龙援助小区内，120多位居民从各自家中汇集到小区广场，在引导员指挥下，按指定路线有序疏散至防空地下室。根据了解，防空警报分为预先警报、空袭警报、解除警报三种，信号节奏各不相同。预先警报鸣36秒，停24秒，反复3遍；空袭警报鸣6秒，停6秒，反复15遍；解除警报连续鸣放3分钟。近年来，我市持续开展国防知识宣传进机关、进学校、进社区、进企业、进网络活动，结合重要节点常态化开展疏散演练、科普体验，持续夯实全民国防教育的思想根基，让国防人人有责真正成为宜昌市民的普遍共识。9月19号，第26个全民国防教育日之际，围绕弘扬伟大长征精神、同心共筑强大国防主题，我市开展形式新颖、内容丰富的国防教育实践活动。由宜昌市国防动员办公室联合宜昌三峡融媒体中心打造的家园小卫士国防动员伴我行主题活动正式启动，让青少年走出课堂，走进国防，在沉浸式体验中厚植爱国强军情怀。9月17号，香港特别行政区政府驻上海经济贸易办事处一行到访宜昌市人民政府驻上海联络处，双方围绕深化产业投资、科研、科创研发、经贸往来、文旅人才等方面开展深入交流。香港驻沪办一行实地参观了宜昌楚商之家功能阵地建设运营情况，了解该平台在链接沪上优质资源、助力宜沪经贸文化交流、加强乡情联络服务等方面的举措和成效，并深入了解宜昌社会经济发展及六大产业发展情况以及宜港经贸往来现状。宜昌驻沪联络处认为，宜昌与香港产业互补性强，合作空间广阔，希望香港驻沪办多组织香港企业家、专业团队到宜昌实地考察调研，挖掘产业对接、项目合作、资源联动的契合点，推动更多优质港资项目、高端资源落地宜昌。香港驻沪办对宜昌驻沪联络处的工作成效及宜港双向经贸合作成果给予充分肯定，并表示香港作为国际金融、贸易、航运中心，拥有国际化平台、高端人才、专业服务等独特优势。宜昌产业基础扎实，资源禀赋优越，发展势头强劲，双方互补性强，合作空间广阔。近日，农发行宜昌市分行向我市投放资金4000万元，用于支持点军区具身智能机器人产业项目，标志着我市2026年首笔新型政策性金融工具成功落地。点军区具身智能机器人产业项目立足该区绿色算力底座与完备产业配套优势，通过搭建智能机器人实训中心、检测认证中心，落地整机制造板块。建成以后，将打通从研发孵化、检验检测到生产制造的完整产业闭环，有效补齐华中地区具身智能全链条服务短板，为宜昌加快打造具身智能产业集群注入强劲动能。据悉，今年以来，市政府办联合市发改委及国开行、进出口银行、农发行三家政策性银行，聚焦六大主导、多元支撑的特色优势现代产业体系和六张网重点领域，构建起政策互研、项目互推、信息互通的工作体系，组织梳理申报了一批符合条件、带动效益明显的优质项目。首笔资金的成功投放，既是前期深耕储备、精准对接的成果显现，也为后续同类型项目政策争取提供了重要参考。
1: 民以食为天，食安系万家。宜昌市场监管严把食品质量关，守护三峡沃土安心滋味，倡导光盘节粮不浪费，以监管之力筑牢健康幸福生活根基。
0: 9月19号，记者从宜昌市市场监管局了解到，截至2026年7月，宜昌市有效发明专利拥有量达10073件，同比增长 16.16%， 高价值发明专利占1/3，宜昌成为全省

0: 武汉之后第二个有效发明专利突破万件的城市。近年来，宜昌已累计为72家重点创新主体的600余件发明专利提供快速授权服务，助力核心技术快速确权，创新产品抢占市场先机，持续优化知识产权领域营商环境。目前，宜昌已构建绿色化工、新能源新材料、生命健康、汽车及装备制造、算力大数据、文化旅游6大主导产业体系，围绕产业链精准部署创新链，全市布局建设省市级高价值专利培育中心32家，累计申报战略性新兴产业领域发明专利600余件。9月19号，2026宜昌马拉松童话以马妙笔筑梦活动在宜昌市儿童公园火热进行。经过线上层层遴选，来自全市的150名小画家线下齐聚一堂，围绕如果以马是童话主题，齐绘以马百米画卷。优秀作品后续将登上以马领悟博物博览会，供万千跑友欣赏。
1: 聚焦4个重大，推动高质量发展。
0: 日前，位于远安县明凤镇城东工业园区的森源公司食药用菌盐产销一体化项目正式投产。这是湖北省首个集研发、生产、加工、销售于一体的食药用菌菌种智能化生产基地。该项目占地面积约110亩，于2025年7月开工建设，2026年7月揭牌。建设内容包括菌种菌包生产车间、鲜食药用菌周年化车间、科研检测中心等。全面投产以后，可年产各类菌种菌包5000万袋，主要包括蜜环菌、萌发菌、羊肚菌、森黄、牛肝菌、香菇、木耳、平菇等品种，年产值约1.7亿元。项目的落地投用将助力森源科技攻坚种质资源保育、精准分子育种等核心技术，以菌种芯片技术为锚点，布局种业类高附加值精深加工赛道。宜兴高铁将使宜昌城区到兴山的通行时间从过去的2个多小时压缩到20分钟左右，未来宜昌到重庆也只要2.5小时左右。目前这一条铁路已进入通车倒计时，两地群众翘首以盼，相关企业和部门也已做足了准备，迎接高铁时代的到来。请听记者报道。
2: 兴山县杨道河村村民万能良就住在高兰河大桥附近，平时坐在院子里抬头就能看见大桥，感受着铁路带来的日新月异，他眼中充满期待。
3: 我闺女是在宜昌嘛，在闺女那里玩了，下雨都走路一般都是4-5个小时吧，现在一1.5个小时都去了，高铁通道只要几10分钟嘛，我们老百姓非常满意的。
2: 高铁不仅为村民带来出行便利，也让返乡创业者看到崭新机遇。兴山县水月寺镇高兰村村民王春燕曾和丈夫在广州打工，几年前返乡，在朝天侯景区门口开了一家农家乐。正于高铁开通后，游客从周边扩展到了湖南、河南等地。眼下宜兴高铁开通在即，他对未来的生意又多了几分底气。
4: 因为高铁开通了，时间缩短了嘛，都可以早上来呀，我在这拍个牛啊，吃个饭啊，下午就可以回去了，或者到下一个景点啊。
2: 文旅企业也在抢抓机遇，昭君故里景区近期新增了沙曼通道、茶饮休闲设施，还引入咖啡、奶茶等新业态，沉浸式演出、非遗手作、昭君家宴等项目也全面升级。
5: 我们深度参与我们昭君出塞诺这个主题路径的建设啊，西安、内蒙一直是我们啊长期以来在发力的一个通道。我们也是想着把重庆，还有这个到郑州，包括北京这沿线的城市的一些我们的游客，也想让他们更多的了解我们昭君故里，了解我们的兴山。
2: 一条高铁承载着群众的期盼，也串联起区域发展的新蓝图。随着通车日期临近，铁路部门也在加紧准备，确保八方来客出行顺畅。
6: 站内标识更新，发放问卷，提前优化服务流程，提前做好陆地协同，对接地方公交、出租车，同步完善枢纽接驳，匹配新线列车到发时刻。

0: 距离葛洲坝不足一公里的物资大院，藏着一代人的大江记忆，也是建设者万春青生活了四十多年的家。
1: 喂，吃饭没有？就过来，你下午。
0: 2026年，三峡水运新通道葛洲坝航运扩能工程启动，这座承载无数青春的老大院启动征迁，
1: 准备搬家吧。老物件属出席工程局先进工作者，最早期的工作证，最早成立70年就成立葛洲坝这个三分营指挥部，开工以后这个这工作证，
0: 一纸泛黄证件，一件陈年旧物。时光把一代人扎根宜昌奋斗拼搏的初心悄悄留存在这间老房子里。1981年1月3日清晨，葛洲坝大江截流最艰难的关口合龙正式开始。
1: 两米见方的一个铁笼子，铁笼子就是焊牢了以后，然后把那个大石块鹅卵石往里头装。
0: 万春青和工友焊接装填的钢筋石笼被投入奔涌江水，死死锁住躁动的龙口，为葛洲坝成功截流打下了至关重要的根基。山河筑丰碑，江畔安家园。就在截流攻坚圆满落幕的那一年，万春青搬进物资大院，四十多个春夏秋冬，他与葛洲坝相依相伴。
1: 搬我这已经大件已经搬了一部分，那不错，环境不错。哎呀，再见呐！
0: 一件旧物，留住滚烫的奋斗记忆；一次搬迁，藏着最朴素的家国情怀。今年，万春青告别住了四十多年的老院子，搬进新家，可他心里始终放不下陪伴半生的老物件。得知西陵区档案馆正在征集葛洲坝建设史料，他做出决定，无偿捐赠这些珍藏多年的老物件。
1: 能参与这伟大的工程，感到无上光荣。
0: 半生系大江，丹心照家国。奋斗永不褪色，江河自有新篇。
2: 热点背后总有逻辑，新闻深处藏着温度。信息碎片化时代，我们选择沉下心来，拨茧抽丝，挖掘事件内核。新闻深一度，不止于快，致力于深。
3: 交管12123 APP 是公安部官方统一交管服务平台，在该 APP 申领了电子驾驶证以后，驾驶员掏出手机就能够亮证，接受路面查验，办理相关的交管业务更加的便捷。在租赁车辆、职业招聘、保险理赔等场景当中，电子驾驶证也常被用来核验驾驶资质，给不少人带来便利。然而在一些电商平台上，一些商家竟然公然的销售交管12123软件模拟器，表示可以1:1模拟，全部信息随意编辑，甚至呢声称可以在租车等场景当中使用伪造的电子驾照。模拟软件是如何做出来的？如何识别模拟软件？接下来请听记者报道。
4: 在电商平台搜索相关关键词，记者发现大量12123模拟器商品链接，这些商品中不少直接使用交管12123的图标作为宣传图片，标价从几十元、几百元到上千元不等。这些软件模拟的是什么？一位商家发来的录屏显示，他开发的软件与真实的交管12123软件在页面设计上高度相似，从首页的车辆驾驶证信息到违法处理、学法减分、驾驶证补换领等功能入口，甚至资讯中心智能助手的页面都被模仿了出来。进入电子驾驶证页面，姓名、准驾车型、累计积分等信息逐项列出，底部还配有二维码。电子行驶证页面上则显示着一辆劳斯莱斯的车辆信息，所有人号牌。

号码等内容一应俱全。此外，软件还展示了机动车检验合格标志，连检验有效期和检验机构等信息都有。实际上，如此完整的信息都是编的。船长表示，

工程大会获悉，我国已完成地星三号卧床实验，结果表明对人体骨肌、心血管等能够起到很好的防护作用，将为太空长期驻留和载人登月任务提供技术支持。9月19号，名古屋亚运会开幕式举行，中国体育代表团入场。中国体育代表团旗手是男子篮球运动员胡明轩和女子拳击运动员吴瑜。代表团由1274人组成，其中运动员815人将参加38个大项、369个小项的比赛。各位听众朋友，由 FM95.6 宜昌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和 FM105.9 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并机直播的新闻快车道就结束了，欢迎您继续锁定收听两套频率的其他节目，再会。

0: 倾听群众呼声，解决群众诉求。9月23日8点到9点，宜昌市商务局党组成员、副局长张凯将做客党风政风热线节目。如您有促消费、惠民生等方面的问题，可拨打节目组电话6612345反映，或者拨打节目直播热线6862093、6862094与上线嘉宾直接对话交流。FM105.9 宜昌交通广播 ，FM95.6 宜昌新闻综合广播同步直播。您的心声我们倾听，您的期待我们行动。本节目由宜昌市纪委监委、宜昌三峡融媒体中心联合制作播出。
1: 刷会儿手机。
2: 爱的魔力转圈圈，想你想。
3: 主人，主人，请断电。
1: 啊，知道了，知道了。
3: 主人，主人，快请断电。
1: 嗯，好了，拔了。
3: 主人，主人，断电是要拔下插头，不拔的话仍会有电量消耗的，浪费能源。
1: 这能浪费多少？
3: 哎呀，主人，主人，家用电器在待机状态下也是会耗电的，像家里的空调、电视、洗衣机、路由器等等常备电器全部加在一起，待机一天消耗将近2度电，这一年下来就是700度电呐。如果放眼全球，累加起来，数以百万计的充电器都被限制在插板上，消耗的电量是十分惊人的。
4: 好的。这就拔下插头。
5: 这里是 FM95.6 兆赫宜昌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
6: 旅行是准备遇见一个未知的自己。
7: 这里有许多的美景，
8: 你会迷失在地图上每一道短暂的光阴。
9: 那里会有未知的飞行。
6: 旅行是要找回一个真正的自己。
10: 我在那个孩子的眼中看到了大溪地最美的黑珍珠的颜色。
6: 旅行出发的时候，你可以拥有自己的世界。环球旅行家，朝着最热闹的孤独，朝着内心的澎湃出发。
11: 环球旅行家，今天嘉宾继续是小杰，说到了他登顶乞力马扎罗的泪水欢乐和很多的细节故事。今天这一期呢，就会更攻略和干货一些了，告诉大家，如果你也想复制同款的旅行体验的话，在出行之前要做哪些准备。我们说到进入攀登之后，整个后勤团队为你准备的食物的配比，包括当代人无法割舍的神仙快乐水，各种带气泡的饮料，他们是如何储存的呢？
12: 啊，它通常情况下的不同的团队可能有不同的庆祝方式吧。那比如说我那个团队的庆祝方式就是给我留了一瓶完整的可乐，等我下山的时候喝的。
11: 确实帮到了你吗？
12: 就是你会觉得那一瞬间你喝到了可乐还是挺感动的。
11: 全世界最好喝的可乐。
12: 哎，真的真的真的。对。然后就是我觉得这是在吃和喝的部分。所以在那个在帐篷里边的话，不同的团队可能会就是根据价钱会有一些不一样吧，但是这些东西基本上大家都是准备好的。对，我的那个就是我是一个单独的通道帐，所以我有一个位置是在帐篷里面可以给我摆一张小桌子，

0: 啊，我就在那小桌子上吃饭，然后所以他们每天就会把所有的饮料都摆在那小桌子上，就变成一个水吧的感觉啊。然后如果他们要喝什么的话，他们就会跟我打个招呼，然后拿走去喝，这个没问题。
1: 明白，
0: 很多咖啡都是新的，就是给你新拆封的一小罐新的啊。对，我觉得这还是蛮好。
1: 所以其实不用太过担心，说我会不会有物资不足这样的情况，只要你选择了专业的有资质的团队，他是会能够照顾到你这些天数当中人体所必须的那些物品的，甚至会考虑到你的情绪价值这件事儿。
0: 对，
1: 但是需要我们自己做一些小小的准备的。刚才小杰也非常详细的讲到了。
0: 嗯，
1: 那接下来我们就要说了，如何在出行之前去判断我要选的这个团队它是否是专业和周全的。
0: 嗯，我觉得大家在选团队的时候需要注意几个问题。第一个呢，就是这个团队对路线和对于你的体力预期，他能不能帮你去做判断。因为我们很多时候遇到了登山的团队，他会去讲给你推直接推了一个路线，然后可能是六天的。或者是就是他的就是 best seller 吧，就是六天或者七天的团，但实际上呢，那可能人比较多，然后他也不是按照你的体力来考量的。对，那所以你其实要明确的告诉他你的体力状况是什么样子，看他能不能根据你的个人状况
1: 去
0: 在路线去做一些调整。第二个就是他会根据你的团队状况来去匹配登山向导。我们比较建议的登山向导的比例是1:1，就是你每个人都有一个单独的登山向导。因为这如果不是单独的话，大家就会出现不断的人追人、人赶人的这种状态。在那种情况下，就是我们真的不要比拼速度。但是你说不比拼速度，咱俩人用一个向导，那我到底向导要跟谁走呢？向导要处理什么样的风险呢？ 对，那你到了那儿，别人已经歇够了。你是不是会觉得很难过？
1: 还是会有一个互相等，或者要去将就，或者去凑合的这么一个过程。
0: 所以我们比较建议是向导的比例是1:1，厨子的比例就一个团队来去配就可以了。
1: 明白。
0: 对。然后从服务人数的比例来讲的话，大部分的服务人数是按照1:6来的，就是一个人登山，有一个向导，一个厨子，再加四个备服。如果你要有那个厕所的话，那就是5个备服。那就是这样，就是1:7的比例。对，那这个1:7的比例，其实如果你是两个人的话，可能只需要再加一个人就够了。对，如果你是三个人的话，它会根据团队的情况有一些变化。对，就是相对于2到3个人是整个团队效力，就是大家平均每个人分摊的成本最低的那个方式。那一个人的话也完全可以，我就是一个人雇了一个团队。那大家就是很多朋友跟我开玩笑说你是那个
1: 顶配，
0: 对，就是完全的这种顶配。然后一个人就是也会问你不害怕吗？就

0: 人生单曲循环。
1: 听赵雷唱成都，走到玉林路的尽头，干了一杯思念的酒，
2: 坐在小酒馆的门口，
3: 听梁静茹唱宁夏，思念着你的脸，知了陪我安心的睡，郑钧唱回到拉萨，爬过了唐古拉山，却没有遇见雪莲花。
4: 听达达唱南方，
5: 我的知了在哪里？
4: 来到你的城，爱上这里潮湿、松软、琐碎时。
6: 那些歌词带你去过的地方，你还记得吗？单曲循环。这里是单曲循环，我是一丹。今天我们来听王菲的《将爱》专辑，尤其是那首从前被人诟病三人行的《不留》，在我看来极具非式美学。而当年第一次听到这首歌，还是出自《家有儿女》中的刘梅女士之口：把饭票给了你，把座位给了他，青春给了你，光阴给了他。歌词其实更像是一种在恋爱关系中将感情毫无保留的交付，最终迎来终结却无法抽身的状态。不留是感情中的看不开、走不出，同样也是孑然一身、不留牵挂。在2004年非比寻常的演唱会上，王菲曾在 MV 中说，如果我有一天不唱歌了，希望所有人都忘了我。这段自白的配乐就是《将爱》这张专辑中的不留。而从此之后，王菲真的从唱片歌手界退休了。抛开龌龊的思维，王菲在《不留》这首歌上唱出了她的幻想、她的期待、她身心的全部，唱出了那些轰轰烈烈、彻彻底底的爱，同样还有那个不肯将就的自己。从《不留》这首歌上，我看到了一个高处不胜寒的王菲。

0: 快意人生，单曲循环。
1: 你好，这里是单曲循环，我是一丹。今天我们来听王菲的《将爱》专辑。如果说《不留》是《将爱》中最具王菲个人风格的歌曲，那《玄牧》大抵是这张专辑里最受欢迎的歌。没有太多华丽的桥段，仅用简单悦耳的旋律就完成了整首歌的编曲。作词人是已故的杨明学，他以旋转木马为意象，写出摒弃自由的旋转木马给他人带去快乐。正如许多人在感情中默默地付出，却把孤独留给了自己。故事的原型正是当时已经患癌时日无多的杨明学。这首歌写尽了他对生命的留恋，也怀揣着对恋人的不舍。旋转的木马没有翅膀，但却能够带着你到处飞翔。音乐停下来，你将离场，我也只能这样。王菲空灵又哀伤的歌声无疑为玄牧增添了一丝温暖的气息，所有人都能在歌词中找到自己的身影，而王菲带来的这一缕温暖又成了听众们的心灵慰藉。

0: 看这个，
1: 是向上吗？看不太清楚。
0: 这一排呢？
1: 嗯，看不清。
2: 看不到放纵，终将看不清前路。科学使用电子产品，营造美好亲子时光。
3: 欢迎继续收听 FM 95.6兆赫宜昌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
4: 为什么你只听一首歌呢？
5: 因为每个人的人生都像在不停的单曲循环，每段时间你就只能单曲循环一首曲子，你停不住，他也停不住。等到换了曲子，说明你已经到了另外一个阶段。
4: 然后呢？
5: 然后开始新的单曲循环。
6: 我们都在单曲循环，你会停在哪一首？
7: 好，这里是单曲循环，我是一丹。今天我们听到的是王菲的《将爱》专辑，这张专辑带给听众的惊喜实在过于丰盛。为致敬张国荣而做的《四月雪》，还有先前制作过《流年》的制作人陈小娟写下的《空城》。20多年过去了，专辑里的每一首歌，现在听来依旧不过时。

0: 快意人生，单曲循环。
1: 当年王菲斩获金曲奖最佳国语女歌手奖时的获奖感言，流传到今天都是华语乐坛的名场面。我会唱歌，我知道，对于金曲奖评委给我的肯定，我也给予充分的肯定。简简单单的两句话，就将现场气氛烘托到高潮。敢问华语乐坛还有哪位女歌手能和王菲一样狂？而她在颁奖礼上狂的资本，正是帮她获奖的《将爱》。常常有人说，王菲不需要金曲奖的成绩来证明自己，但是金曲奖也许需要王菲获奖来维持权威。

0: 谢谢你出现在我的青春里。
1: Happy birthday to you.
2: Happy birthday. 我来到你的城市，
0: 真的是你。
2: 如果你来时，
0: 你怎么来了？
3: 我遇见你，所以我喜欢你。
4: 我喜欢你，
3: 所以我陪伴你。
2: 生命旅程，往复不息。
5: 我还能重新爱你吗？
4: 青春就是用来怀念的。
6: 我们都在单曲循环，你。

0: 会停在哪一首？
1: 二十多年前的华语乐坛，新歌如同雨后春笋。这首歌还没循环播放几遍，另一首新歌又立刻上线热播。如果用一个词来形容，那就是神仙打架。2004年，蔡依林还不是御姐女王，梳着齐刘海，唱着倒带，周杰伦发布了他的第五张专辑《七里香》，并且凭借《叶惠美》拿下金曲奖最佳专辑。而当年抢走周杰伦最佳新人奖的，正是发布《我也很想他》的孙燕姿。 S.H.E 的波斯猫，梁静茹的宁夏，张韶涵的欧若拉，王心凌的爱你，都是无论过去多少年，只要听到伴奏就立马能够跟唱的经典曲目。那时的华语音乐拼的可不是粉丝流量，而是歌手实打实的作品和能力。要知道，当年坐在台下和王菲一起角逐最佳女歌手的，还有蔡健雅、戴佩妮、梁静茹和蔡依林。难以想象，这些个个都是如今华语乐坛天花板的存在，而曾

前面听到的那首我们羞于表达的感情，还想再聊几句。他俩这首歌是跨越了20年后的重聚的合作，两个看似都在嬉闹人生的中年顽童，在最纯粹的旋律下注入了很私人的情感表达。之前两个人所谓的朋克也好、摇滚也好的标签全部被打破，里面每一句都是大张伟和彭磊的真实写照。那些羞于表达的情感，藏匿在他们生活深处，却是紧张的哑口无言的内心花园。很多人有勇气直白地抛出自己的生命之歌，在一切谈笑风生和吊儿郎当之后的沉默不语，是最珍贵和私人的情感。它不仅仅是动人的，而且是穿越岁月的浓烟的。这首歌已经成为了一个时代的透镜，所以能听懂的人，我想一定是同龄人吧。来听下一首歌，莫文蔚《头号粉丝》。

莫文蔚的头号粉丝。你有去做过某某某谁谁谁的粉丝吗？讲真，我还没有特别去追过星，唯一有一次是上大学的时候陪室友追过一次演唱会，逼迫式的陪他在演唱会的最后一排。那时大学生没什么钱，买了一张站票，两个人扯着嗓子在后面又唱又跳，那个欢乐呀。后来看完演唱会的一周时间，我们两个都几乎不说话，因为一开口都会很好笑。大学时光必然是美好的，无论你做什么，现在回忆起来都是青春倒影啊。来听下一首歌，郭富城，别说。

0: 当你辗转在街头，穿梭在同样的街道，遇到不同的人，听着稀疏的人流声，
1: 我遇见谁会有怎样的对？
0: 当你听一首歌，重复着相同的段落，婉转着不同的歌词，
2: 我给你自由。
0: 此刻，这就是自己的大牌主打歌，首首精彩，人人大牌。

大牌主打歌正在直播当中。接下来继续要听到的是陈奕迅的《陪你度过漫长岁月》，这是葛大为填词，为电影《陪安东尼度过漫长岁月》配唱的主题曲。片中男主人公安东尼也是暖男一枚，性格也是很多女生喜欢的那种温柔带羞涩不油腻类型。当然这首歌呢也是根据剧情所写，当得知心爱的女孩子心有所属之后呢，男主甘愿陪伴左右，实现陪伴是最长情的告白这样的另类守候。他还有一个很好听的英文版本叫做 Sleep Alone， 可以去听听看。

如果有一天你发现你可以坦然面对感情这个东西，不再有那么强烈的情绪波动，你也看淡了所有情情爱爱当中那些曾经让你抓狂的细节，可以开始宽容一切，不计较了，也许只能代表年纪大了，青春开始褪色了。你有这样的感觉吗？来听蟑螂乐队《忘了我是谁》。

对于不少人来说，生气、郁闷、难过，每一个难熬的时刻，好吃的东西永远是不会缺席的。因为大家都认为这个世界上没有什么是一顿美食不能解决的事情，如果有，那就来两顿。当然，吃东西是可以让你感到开心快乐，主要呢是跟以下原因有关。第一个，美味食物是可以激活调控情绪的中脑边缘多巴胺神经系统，促进多巴胺释放，让人产生愉快开心的感觉。还有一个呢，是人体血糖水平相对高的时候，情绪会更加稳定和愉悦，血糖低的时候更容易出现烦躁易怒，情绪低落。而淀粉糖类的碳水化合物进入人体之后呢，会快速的升高血糖，也会让人产生心理上的愉悦感、满足感。所以为什么说胖子们的快乐瘦子不懂，就是这个原因吧。听一首歌，来自任嘉萱 Selina， 这首《心如止水》。

0: 每一首歌都有它的故事。
1: 呼海翻起内涵，
0: 每一个人都可以成为歌里的主角。

0: 牌主打歌，首首精彩，人人大牌。
1: 大牌主打歌，我是夏文静。与其寄希望于吃甜食来改变情绪，不如吃一些真正让你快乐的食物。比如说麦片，它还有一个名字叫做快乐营养素，因为它含维生素 B6、烟酸和泛酸，这些营养素呢都是可以帮助人减轻疲劳感的。第二个是牛奶。牛奶呢，不仅含有利于人体吸收的钙，还含丰富的维生素 B12， 是可以帮助维持神经系统健康的。人体一旦缺乏维生素 B12， 就很容易造成情绪不稳。需要注意的是，牛奶如果要加热饮用，时间不要过长，以免维生素 B12 大量流失。再来说一个咖啡吧。它的快乐营养素是烟酸，当然它虽然说含烟酸能够稳定情绪，但也含有一些会阻碍维生素 B6 B12 的泛酸吸收的成分，所以呢会带一些争议性。不过我建议大家，如果要喝咖啡来放松心情的话，最好是喝黑咖啡，或者是添加同样能够带来快乐元素的鲜奶的拿铁咖啡。但是记住哦，不要在咖啡里面加奶精，一点都不健康，而且还增肥。我是夏文静，最近运动之前都有喝一杯黑咖啡，据说可以加速新陈代谢。 OK， 希望坚持下去可以看得到效果吧。来听下一首歌，彭佳慧，甘愿。

牌主打歌正在直播当中。90年代中后期，大街小巷都可以听到许茹芸的那一首《泪海》。当时她曾经风光的举办了庆功宴，也尝到了走红的滋味。在96年，趁势推出第三张个人专辑《如果云知道》。这个专辑推出让她倍感压力，有人以“长江后浪推前浪”作为标题，传闻讨论许茹芸的崛起，几乎所有人都等着她这一次的成绩。终于在一众音乐人的努力下，她攻克了这一关，凭借这首歌再一次大红，并且拿到了最佳女演唱人奖。所以如果云知道也算是许茹芸毕生当中非常经典的一首作品了。

0: 管理办法正式实施，这也是我国首部规范微短剧行业。面对好的机制，全社会更理应有一份相向而行的边界感，而理顺这个边界，关键在于准确界定诉与求的区别。何为诉？诉关涉的是法定权利、公共利益与行政职责。从路灯损坏到暖气不热，从政策咨询到行政履职不到位，这是公民正当的权利表达。对此，政府部门理当倾尽全力，分秒必争，做到件件有着落，事事有回音，这就是有诉必应。求的范围则要宽泛得多，自然规律非人力所能扭转，债务纠葛有调解、仲裁、诉讼，这些事项中许多不属于行政权力应该打包的范畴。对于这部分求，热线讲明法度，指明解决路径，乃至依法明确告知不予受理，是对法治与公共利益的严肃捍卫。12345热线的意义绝不止来一单办一单，海量接诉是观察社会民生的富况。一个行业高频投诉可能暴露政策堵点，一类事项反复转派可能说明法定救济渠道不畅，部门职责不清。把这些数据统合分析，就能从接诉即办走向未诉先办，从解决一件事走向办好一类事。通过热线数据与立法政策预算联动，推动治理升级，这才是12345更大的价值，不仅回应个体诉求，也反哺公共治理。有诉必应不是有求必应，读懂这个应字，应的是法定职责，公共利益极难筹判，不应的是任性私欲，越界施压，无限代偿。热线有温度，治理有尺度，社会有边界，这样好制度才能长青长新。
1: 距离葛洲坝不足一公里的物资大院，藏着一代人的大江记忆，也是建设者万春青生活了40多年的家。
2: 喂，吃饭没有？吃过了，你下午。
1: 2026年，三峡水运新通道葛洲坝航运扩能工程启动，这座承载无数青春的老大院启动征迁，
2: 准备搬家吧。老物件书出席工程局先进工作者。最早期的工作证，最早成立70年，在成立葛洲坝这个3.0指挥部开工以后，对不对？这工作证，
1: 一纸泛黄证件，一件陈年旧物。时光把一代人扎根宜昌、奋斗拼搏的初心，悄悄留存在这间老房子里。1981年1月3日清晨，葛洲坝大江截流最艰难的关口——合龙正式开始。
2: 梁宁旧方的个铁笼子，铁笼子就是焊牢了以后，然后把那个大石块、鹅卵石往里头装。
1: 万春青和工友焊接装填的钢筋石笼，被投入奔涌江水，死死锁住躁动的龙口，为葛洲坝成功截流打下了至关重要的根基。山河筑丰碑，江畔安家园。就在截流攻坚圆满落幕的那一年，万春青搬进物资大院，40多个春夏秋冬，他与葛洲坝相依相伴。
2: 这大件已经搬了一部分，那不错，环境不错。哎呀，再见呐！
1: 一件旧物，留住滚烫的奋斗记忆；一次搬迁，藏着最朴素的家国情怀。今年，万春青告别住了40多年的老院子，搬进新家，可他心里始终放不下陪伴半生的老物件。得知西泠区档案馆正在征集葛洲坝建设史料，他做出决定，无偿捐赠这些珍藏多年的老物件。
2: 能参与这伟大的工程，感到无上光荣。
1: 半生系大江，丹心照家国，奋斗永不褪色，江河自有新篇。
0: 好，感谢收听今天的民生直通车，我们明天同样节目时间再见。

我是小水滴，我爱这个世界，世界也爱我，泥土喜欢我，植物喜欢我，动物喜欢我，请你们珍惜我，爱护我好吗？

0: 新闻快车道，领跑城市资讯，刷新实时热点。
1: 关注民生直通车，聚焦民生热点，荟萃新鲜内容。
0: FM95.6，邀您一同聆听时代脉搏，
2: 洞察城市变迁。
3: 本场音乐会已结束，请您带好随身用品，有序退场。
4: 宝贝儿，来跟着妈妈，我们回家了。
5: 妈妈，这水没喝完，还要吗？
4: 哎呦，懒得拿，不要了。
6: 好了，今天的会就开到这儿了，赶紧收拾一下会场，等会儿啊还有个接待。
7: 好嘞。哎，一瓶水还剩一半，真浪费。
8: 安全饮用水危机，
9: 隔断水质受到污染，
10: 请居民不要饮用自来水。
11: Protect yourself with pepper spray。
5: 妈，水没喝完，带回家吧。
6: 好了，今天的会就开到这儿了，请各位把没喝完的水都带走。
1: 珍惜水资源，只在随手间。这里是 FM95.6 兆赫宜昌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
8: 在这个纷繁复杂的世界里，一本书就像一个静谧的港湾，让我们的心灵得以休憩。
1: 一行字犹如一滴清澈的甘泉，滋润我们的心田。
8: 让我们在书的海洋中遨游，让智慧照亮前行的路。一起读吧，与你共度每一个阅读时光。
12: 爱读书，读好书，善读书。欢迎收听今天的一起读吧，我是主持人杨洋。有人说，阅读是向内的探索，而表达则是向外的生长。当你读到一段触动人心的文字，是否也曾经想过用自己的声音把它读出来，分享给更多的人？那在这样一个快节奏的时代，我们始终相信好的内容值得被听见，好的声音更值得被呵护。如果说您的孩子正处在4到14岁之间，热爱表达，喜欢朗读，那么我想向您和孩子发出一份真诚的邀请，欢迎加入梦之声语言艺术团。在这里，孩子们不仅能够接受专业的语言表达训练，更会走进一个温暖的大家庭，也可以来到我们的一起读吧节目当中，来亲自的分享自己喜欢的书籍和文章，用声音来传递文字之美，用讲述连接心灵共鸣。我们不追求舞台的华丽，只珍视每一个孩子内心的光。我们也期待每一个有表达欲望的孩子都能够在这里找到属于自己的声音，也找到自信和快乐。如果说你想为孩子打开这一扇学习语言艺术的窗，或者愿意陪伴他在朗读与表达中自信成长，欢迎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宜昌交通广播，回复梦之声可以获取报名详情，也可以直接拨打6862099来跟我们一起聊一聊。让我们一起用声音相遇，用文字相伴。今天让我们继续沉浸在文字里，感受红色家风代代相传的力量。在某种意义上，家风和家教构成了独具家庭特色的道德共同体。一个家庭的家风对内影响着个人的品格，对外影响着社会的风气。千千万万家庭的家风支撑的是民风、社风、国风。因此古代不仅涌现出如孟母三迁、岳母刺字等妇孺皆知的众多家教故事，而且还流传下孔子家语、曾子家训、颜氏家训等大量家书家训。在口口相传里，在白纸黑字中，先人与后代对话，谆谆教诲其家经验智慧，呕心沥血叮嘱子孙传承好家风。人民的好公仆焦裕禄刚到兰考工作不久的一天晚上，大儿子焦国庆很晚才回家，询问之下原来是到礼堂看戏去了。焦裕禄问是谁给买的票，焦国庆回答说检票员得知他是县委书记的儿子，直接让他进去了。焦裕禄听后非常生气，并严肃教育儿子，你小小年纪可不能养

0: 成占便宜的习惯。看白戏是一种剥削行为，是剥削别人的劳动果实。第二天，焦裕禄领着焦国庆到礼堂补上两毛钱的戏票，并向儿子向检票员做检查，同时他还对工作人员说，我的孩子没管好，以后这样的事儿在我这儿不会发生了，你那前三排的票都卖出去，谁看戏谁掏钱，就说我焦裕禄说了，谁也没有资格看白戏。由于儿子焦国庆看白戏，焦裕禄专门召开家庭会议，要求子女任何时候都不搞特殊化，严厉又较真的教门家风，让子女们从不伸手、艰苦朴素、自食其力的良好品行中受益终生。当年那个看白戏的老大焦国庆从军21年，获评军区优秀共产党员，老四焦跃进长期在豫东农村基层岗位上发光发热，老五焦守军参军后两立战功，后来被评为全国38红旗手。焦裕禄同志一心扑在工作上，竟没有给后人留下一封家书，也没有同家人照一张完整的全家福。在他临终前，女儿焦守凤去看他，他嘱咐了女儿一番话：
1: 梅，你从我手里继承的只有党的事业，其他什么也没有。我留给你的只有一套毛泽东选集，可是我身边的这一本现在还不能给你，我还能活些时候，我还要看它几天。以后你要好好学习毛主席著作，依靠他去工作生活，要严格要求自己，以雷锋为榜样，争取入党，当一个红色的革命接班人。
0: 他对爱人徐俊雅的遗嘱是这样写的：
1: 俊雅，你一定要坚强起来，你要顶得住，绝不能倒下去，你要永远听党的话，好好工作，把孩子们教育成为红色的革命接班人。生活上要艰苦一些，不要随便伸手向组织上要钱要东西。
0: 焦裕禄在兰考工作475天，只留下了4张照片，其中3张还是趁他不防时偷拍的。焦裕禄逝世后连个标准像都没有留下，开追悼会时用的还是1949年的照片。焦裕禄刚刚去世不久，河南省召开了一个全省性的杀区造林工作会议，兰考县长发言时跑了题，焦裕禄事迹越讲越多，一口气讲了2.5小时，全场400多人都听得泣不成声。1966年2月，人民日报头版头条发表了长篇通讯，县委书记的榜样焦裕禄，引起全国轰动。当时正在上初中的习近平听到政治课老师念了这篇通讯，几次都泣不成声。48年后的2014年，当习近平来到焦裕禄干部学院参加座谈时，提出了发人深省的兰考之问。焦裕禄在兰考工作时间并不长，但给我们留下了这么多精神财富，我们应该给后人留下什么样的精神财富？这也是拷问每一个共产党人的初心之问。

0: 在这个纷繁复杂的世界里，一本书就像一个静谧的港湾，让我们的心灵得以休憩。
1: 一行字，犹如一滴清澈的甘泉，滋润我们的心田。
0: 让我们在书的海洋中遨游，让智慧照亮前行的路。一起读吧，与你共度每一个阅读时光。
1: 欢迎回来，这里是一起读吧，我是杨洋。接下来继续带您透过文字，淌过时间的长河，感受红色家风。接下来我们要共读的这封家书，来自一位老兵。上个世纪50年代，莫华响应国家号召，应征入伍当兵。战斗之残酷，留给这位85岁老兵的，是大炮轰得耳鸣目黑的一张脸。1958年退役之后，莫华响应江门市

0: 新会区政府号召，参加建造万亩水库、建设发电站的项目。他在2022年写下了这封家书，把吃苦的精神、爱国的热忱都融进去，交到了在南方电网工作的孙女莫凤平手中。虽然只能通过纸笔跟人们交流，但是他浓浓的爱国之情却横贯着他生命中的每一天。
1: 阿平，近日你爸爸写信告诉我你工作不顺，你爸爸说了你眼高手低，回家闹脾气，父女俩都闹僵了，叫我劝劝。可是你知道的，我呀都老了，耳朵在抗战时就被大炮轰聋了，压根儿听不见。你说羡慕我耳根清净，殊不知你这孩子是身在福中不知福啊。爷爷我就是个小人物，能教你的也就吃苦二字。都说现在工作苦，你是不知道那个年代当兵苦啊。50年代我响应国家号召应征入伍当兵，被分配到特种兵连，在军事、政治、文化及军事实战实操的学习上十分刻苦，在手枪、冲锋枪、步骑枪、火炮等实弹射击中屡屡平先，当上了正班长。但是当兵是苦的，且苦不堪言。北方天气与南方不同，一冷就下雪，老百姓收留我们在家中，我们就躺在地上，棉被啊都是湿的，像大冬天躺在水池上一样。风湿病就是那时候留下来的，大炮的爆炸声轰得我是耳聋目黑，半边脸是焦黑的，耳膜经医生诊断已经被震凹了，到现在除了偶尔有鸟声也听不见其他了，只好一直用纸笔跟人交流。即便说的都是苦事儿，但我还是无比自豪，守护国土的战士是绝不退缩的。说到苦，工作还能比当兵苦吗？不怕苦，那是因为吃苦有价值啊。退役之后，我转业了。1958年我响应江门市新会区政府号召，参加建造万亩水库、建设发电站的项目。万亩水库建在江门市双水镇西南面，总库容2173万立方米。坝后建有水力发电站一座，装机容量达150万千瓦。是一项让侨乡人民真正用上电的重点工程呢。你可别以为这比当兵时候要轻松了。如此庞大的工程项目，在机械化还十分落后的年代，人力成为了最主要的建造力啊。那可是不分日夜的强体力劳动啊，每天都是凌晨3、4点下工，累到经常睡在路边。到现在我都觉得每一块砖、每一个部件都是我摸过的。你爸也曾问过我为什么不去耕田，

0: 教训了他，那怎么能一样呢？这可是为了让老百姓用上电的大工程啊。你瞧，吃苦也是有价值的吧。阿平啊，老人家不懂说话，工作的事我也不太懂，但是我们骨子里应该都是流着能吃苦的血。不也有句话说，吃得苦中苦，方为人上人。爷爷识字不多，可能写信还有错别字、白字，请谅解。愿你工作顺利，爷爷莫华。
1: 在这个了解战争要从影片上看的和平年代，这位老党员、老战士面前，爱国是代代相传的红色记忆。如今莫华的儿子成为了守护电网、抗风抢险的前锋，孙女儿成为了电网创新的青年人才，爱国热血代代相传。一封封家书，一声声嘱托，正是在这代代相传的耳提面命、耳濡目染中，孕育了中华民族博大精深的家国文化和家国情怀。习近平总书记曾语重心长地指出，不论时代发生多大变化，不论生活格局发生多大变化，我们都要重视家庭建设，注重家庭，注重家教，注重家风，让美德厚植于每一个家庭，让红色家风代代相传，成为滋养一代又一代年轻人的力量。那最后，我们依然想要诚挚地向您推荐三峡广电传媒梦之声语言艺术团。如果您也希望为孩子打开这样的一扇窗，希望他在朗读中遇见美好，在表达中找到自己，在每一次开口时都能看见那个自信发光的模样，那么欢迎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宜昌交通广播，回复梦之声可以了解到报名详情，当然也可以直接拨打6862099，跟我们一起聊一聊孩子的故事，让我们一起用声音相遇，用文字相伴，用爱和理解来托起每一个孩子干净明亮的未来。爱读书，读好书，善读书，这里是一起读吧，我是杨洋，衷心感谢大家的收听与陪伴。您的每一份倾听都是对我们最大的支持，每一份喜爱也都是我们前行的动力。往期的精彩节目大家可以下载我的宜昌客户端，在专题页面搜索一起读吧，随时回听重温那些藏在文字里的温暖与力量。那我们下期再会。

0: 是提上了议事日程。那么在具体的收购过程当中又发生了怎样的故事呢？2003年1月，上海博物馆正式向国家文物局和上海市委市政府递交了收购淳化阁帖的申请报告，提出了详细的收购方案。上海市政府批准上海博物馆动用专项经费赴美国完成收购计划。接下来就是要物色一位合适的赴美洽谈人选。当时上海博物馆的陈谢军馆长和汪庆正副馆长都不约而同地想到了一个人，他就是王丽梅。王丽梅女士精通文物鉴赏，深谙文物行情，而且多年来因为淳化阁帖的回归，王丽梅与安思远先生有了良好的合作基础。就这样，王丽梅代表上海博物馆又一次踏上了赴美洽谈收购淳化阁帖回归的旅程。2003年初春，王丽梅飞往美国纽约，她秘密地拜会了定居在纽约的安思远先生。安思远收藏的淳化阁帖第四、六、七、八卷，尽管不是淳化阁帖的全部，但是目前海内外可以见到的也仅此四卷，其他六卷下落不明。所以这四卷淳化阁帖可谓无价之宝。王丽梅快人快语：安思远先生，我这次代表上海博物馆来买淳化阁帖，请坦率地告诉我到底多少钱。
1: 咱们下半期接着说，
2: 更多精彩稍后继续。
3: 雾里看花防打眼，去伪存真话收藏，
4: 寻宝护宝藏宝，
3: 是故事，是佳话，更是传奇。
4: 国宝传家宝，镇馆之宝，
3: 是艺术，是历史，更是情怀。
4: 当艺术刻上岁月的风霜，沧海一粟也可以化成价值连城的珍宝。艺海说宝，和您说说收藏那点事儿。
1: 大家好，欢迎收听艺海说宝，我是主持人叶鹏。下面啊，咱们继续来听国宝淳化阁帖回国的传奇故事，有请郑思杰继续为您讲述。
0: 这时候的安思远先生，在自己挚爱的收藏品就要远走高飞的时候，突然又有些不忍释手了。只见他犹豫了一会儿，凝重地说：正是由于这四套珍贵的淳化阁帖，才让我了解了中国文化的博大精深。我们不讨价还价了，就450万美元，已经是最低的价格了。王丽梅立即请示了上博的领导，就是上海博物馆的领导。最终淳化阁帖最善本经历了8年海外流失的坎坷岁月，终于圆满的成交，从大洋的彼岸回到了他的故乡中国。2003年4月14日晚，一列神秘的车队在夜色掩护之下一路疾驰，驶入了坐落于上海市中心人民广场一侧的上海博物馆。车队护送的正是中国书法艺术史上记载的国宝法帖珍品淳化阁帖最善本。上海博物馆的6-7位书画专家当晚就马不停蹄地对淳化阁帖进行了查证，专家们一卷卷地进行查对，逐一核实每卷的印章题跋。当看到第7卷的时候，突然发现少了3页，顿时大家的脸色全变了， 这淳化阁帖

怎么会少了三叶呢？空气中弥漫着紧张的气氛，专家们的神色紧张。要知道，纯化镉铁可谓无价之宝，缺少三叶意味着国宝的不完整，是一种巨大的损失。大家一时间都有些慌了神了。这个时候，一位专家小心地说：“大家不要紧张，说不定缺少的三叶夹在其他卷里呢。”一语惊醒了梦中人，大家急忙查找，终于在纯化镉铁第八卷当中发现了多了三叶，正是第七卷中缺少的那三叶。哎，大家这才放下心来。这四卷纯化镉铁可谓流传有序，上边珍贵的印记证明了它曾经的历代主人，有南宋时期的王怀、贾似道、元代的赵孟俯、清代的孙承泽、安琪、钱悦、李宗翰、李瑞清等等。纯化镉铁的秘密购回，连一向嗅觉灵敏的索斯比拍卖行也毫无察觉。直到了7月25日，美国的文物商才如梦初醒，惊呼：“中国人把一件令世界梦想的艺术珍品悄悄地抢救回了他们的国家。”从收藏的角度来说，这是令我们沮丧的，但从保护艺术品的立场来看，纯化镉铁落叶归根，也算是得善其中啊。纯化镉铁的回归成为了中国铁学界的盛事。2003年9月23日下午，上海博物馆专门举办了纯化镉铁特展，一展这书法真帖的风采。幽静的仿古展厅内飘荡着低沉的古筝声，玻璃橱窗当中的纯化镉铁被仔细地展开固定，静静地等待着观众。上海博物馆北门外的空地上，近百名小学生手持毛笔，在黄色的宣纸上写下了古老的汉字。二楼的西厅展示，5-6米宽的门口被近百位观众拥堵得水泄不通。特展头两天，每天有3000多人次前来观赏纯化镉铁。纯化镉铁全名纯化密镉法帖，在中国的书法史上有着特殊的重要地位。纯化镉铁是中国最早的一部汇集各家书法名家墨迹的法帖，收录了中国先秦至隋唐1000多年间的书法墨迹，包括帝王名臣书法家等等103人的420篇作品，被称为中国法书从帖之祖。纯化镉铁书法家兼有帝王名臣、历代名家、二王父子等等，字体兼有篆隶楷行草朱体，收有先贤各类笔记，使魏晋书法传布天下。纯化镉铁共10卷，上海博物馆珍藏的是纯化镉铁的第4卷、第6卷、第7卷和第8卷，它们流传了1000余年，是海内外的孤品。纯化镉铁第6卷至第8卷为王羲之的真迹，是了解和研究王羲之书法艺术的重要历史文献。纯化镉铁最善本是中国书法史上第1部大型图典，极为的珍贵。上海博物馆在关键时刻果断出击，将国宝纯化镉铁抢救回归，实现了中国人一个久远的文化夙愿。

0: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叶鹏。2017年2月底，上海图书馆所藏的宋拓淳化阁帖限量影印出版了，这也是在书法界引起了关注了。不过他们影印的版本并不是上海博物馆的版本。原来这北宋淳化三年，宋太宗赵光义命翰林侍书王柱精选内府所藏历代的帝王名臣书家墨迹，摩勒堪克淳化阁帖。这一被誉为帖祖的大型绘帖，是先秦至唐法书的原始流影，对我国书法的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在历代的传刻版本当中除了上海博物馆收藏的版本，以南宋泉州本尤为著名，至今仅存两部，分藏中国国家博物馆跟上海图书馆。对于上海图书馆所藏的宋拓淳化阁帖，泉州本由上海古籍出版社仿真影印出版，帖学专家对它的艺术价值、文献价值给予了高度的评价，从而这一阁帖诞生之日起到清代，它都是碑帖临摹的经典范文，拥有大批的研习群体，深远地影响了中国书法的进程。正如元代著名书画家赵孟頫所言，叫书法之不丧，此帖之则也。得了，说到这儿，今天的节目呢接近尾声，在这里主持人叶鹏、制作人小强、录音师尹力，感谢您的收听，下期节目再见。
1: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我们下期再见。
2: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95.6 兆赫宜昌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

0: 新闻全面升级，资讯全新呈现。
1: 宜昌新闻综合广播两档新闻节目换新而来，
0: 锁定新闻快车道，领跑城市资讯，刷新实时热点，
1: 关注民生直通车，聚焦民

最佳专辑。而当年抢走周杰伦最佳新人奖的，正是发布《我也很想他》的孙燕姿， S.H.E 的波斯猫，梁静茹的宁夏，张韶涵的欧若拉，王心凌的爱你，都是无论过去多少年，只要听到伴奏就立马能够跟唱的经典曲目。那时的华语音乐拼的可不是粉丝流量，而是歌手实打实的作品和能力。要知道，当年坐在台下和王菲一起角逐最佳女歌手的，还有蔡健雅、戴佩妮、梁静茹和蔡依林。难以想象，这些个个都是如今华语乐坛天花板的存在，而曾经居然都是王菲拿奖的陪跑。在那个网络尚且不发达， MP3 都还是稀罕之物的年代，为了一张专辑骑车跑去离家很远的音像店，偷偷藏匿的耳机和 CD 构成了多少人的青春回忆。如果时间可以被具象表达，那么这些歌曲就是载体。当如今华语乐坛总被冠以衰落一词时，20多年前绕不开的日子都变成了回不去的故事。

你好，这里是单曲循环，我是一丹。今天我们来分享的是一张发行了20多年却依旧不过时的专辑，那就是王菲的《相爱》。真的不能怪听众们厚古薄今，因为我们的耳朵早已经被曾经的华语乐坛养刁了。当我们回顾完多年前神仙打架的华语乐坛，回忆起当年港台歌星群星闪耀的盛况，面对如今很多长得很像的歌曲，也只能在矮子里面拔高个。有没有可能观众只想认真的安静的听一首歌呢？如今的华语乐坛难免扣上衰落一词，我们关注的不再是热门新歌榜，而是浪歌榜，也会因为听到华语乐坛倒退20年的段子而喜出望外。流量歌手们除了人气高、热度大、演唱会门票碾压天王巨星之外，其实很少有作品能够真正留存于听众的心中。不过对于王菲来说，她并不在意这些头衜与荣耀。试想20多年前的今天，王菲只是在一张无意间成为封麦之作的专辑里简简单单地做了一回自己，而追随她的人就将《将爱》这张专辑一直讨论到了今天。中途离场急流勇退的王菲，她的音乐不曾在岁月的冲刷下褪色，几十年来如一日如同标杆一般树立在华语乐坛的赛道上，反而更加耀眼。这里是单曲循环，我是一丹，今天我们听到的是王菲的《将爱》专辑，感谢收听，下次再见。

0: 按下响了五遍的闹钟，来不及揉一下惺忪的睡眼，匆忙踏上去公司或是送娃的路。
1: 保存好改了八遍的方案，再检查一下包里给甲方的文件，打开导航汇入不息的车流，
0: 不迟到
1: 无意外，就是我们在路上共同的目标。
2: 给彼此行一些方便，就是给自己多一些方便，礼让同路人，方便你我他。
3: 新闻资讯准点送达，民生政务时刻关注。阳光九五六，宜昌新闻综合广播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5点整。
4: 欢迎继续收听 FM95.6 兆赫宜昌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
5: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新闻快车道。
3: 领跑城市资讯，速递热点新闻，新闻快车道与您一起刷新资讯。
6: 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的是由 FM95.6 宜昌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和 FM105.9 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并机直播的新闻快车道。这一时段您将听到的主要内容有：黄健雄率队赴京拜访国家有关部委，全市企业上市工作推进会召开，政企同心，乘势而上，推动企业上市增量提质。我市开展918防空应急疏散演练，香港驻沪办与宜昌驻沪联络处座谈交流，推动更多优质港资项目落地宜昌。今年我市首笔新型政策性金融工具落地，4000万元资金支持点军区具身智能机器人项目。湖北首个食药用菌盐产销一体化项目在远安投产。交管12123 APP 竟能被山寨，如何识别模拟软件？我国拟出台规定保障未成年人健康安全使用网络。首先进入今天宜昌要闻。
5: 用声音记录城市发展，与时代脉搏同频共振。
7: 新鲜的头条资讯，权威的政经要闻，丰富的城市动态，您即将听到宜昌要闻。
6: 9月17号到18号，市委书记黄健雄率队赴北京拜访工信部、自然资源部、水利部，积极汇报对接，全力争取支持，为推动高质量发展提供有力支撑。请听记者报道。
8: 工信部主要负责同志和自然资源部、水利部相关负责同志肯定宜昌在服务保障三峡水运新通道工程建设中发挥着重要作用，对宜昌经济社会发展取得的成效给予肯定，并对宜昌的请求支持事项作出回应，认为宜昌正处在多重国家战略叠加、重大工程集中建设的关键机遇期，发展前景广阔，表示将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认真落实党中央、国务院决策部署，立足自身职责，全力支持宜昌做好空间规划，抓好产业集群培育，加快重大项目建设，推进试点示范，赋能地方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黄健雄向工信部、自然资源部、水利部长期以来对宜昌经济社会发展的大力支持表示衷心感谢。他说，当前全市上下正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考察湖北重要讲话精神，认真落实省委12届12次全会部署，全力服务保障三峡水运新通道工程建设，切实在落实国家重大战略中展现担当作为。恳请工信部、自然资源部、水利部一如既往关心支持宜昌发展，助力宜昌加快工业绿色低碳发展，创建国家新型工业化示范区和推动新能源电池产业、具身智能机器人产业发展，指导宜昌推进市国土空间总体规划修改、存量资源转化、一张图建设，支持宜昌持续推进老旧水库改造提升，抓好库区和安置区重点水利项目建设，做好三峡水运新通道工程移民安置工作，助推宜昌高质量发展。市领导刘传刚、肖鹏飞分别参加相关活动。
6: 9月18号，全市企业上市工作推进会召开，市委副书记、市

0: 长陈鸿辉主持会议，并强调要认真贯彻落实省委12届12次全体会议精神，按照市委工作要求，正企同心，乘势而上，推动企业上市增量提质，助力全市经济高质量发展。请听记者报道。
1: 听取相关情况汇报后，陈鸿辉强调，企业上市是一项系统性、长期性工程，要压实属地责任，对重点拟上市和后备企业一起一专班，精准制定培育措施，重点跟踪企业上市进展，审核问询动态，中介服务质量，募投项目落地，风险隐患协调事项落实，做到企业不上市，包保不调整，专班不撤离。要做实梯次储备，深入实施3015上市计划。细化阶段性任务，动态调整中长期后备企业库，把真正符合新质生产力方向的企业选出来、育起来。要强化部门协同，聚焦企业上市难点，主体梳理问题清单、责任清单、实现清单，关口嫌疑提前研判，推动问题就地化解。要导入专业资源，常态化引入券商、金融机构来一开展辅导培训，推动资本市场服务站点下沉，将投行资源前置到企业一线，依托全市创投加产投引导基金体系，深化与头部股权投资机构、券商、投行、专业服务机构常态化对接合作，打通企业对接资本市场最后一公里。陈鸿辉指出，企业是上市的主体，希望广大后备企业坚定信心，深耕主业，锚定上市目标，全力拓市场、强订单、优业务、促销售，持续提升公司综合实力，规范发展，守好底线，建立完善现代企业制度与内控治理体系，严格依法诚信经营，为顺利登陆资本市场夯实根基，找准帮手，打牢基础，聘请有实力讲诚信的中介机构，开展全程指导，确保上市工作行稳致远。市领导李小军、曹宏伟、李昌清出席会议。
0: 今年是918事变爆发95周年。9月18号，我市开展918防空警报示明及防空应急疏散演练活动，以实战化演练普及人防知识，提高应急能力，引导广大市民树立居安思危的国防安全意识。9:30，防空警报示明正式启动。此时，在点军区梅子西社区五龙援助小区内，120多位居民从各自家中汇集到小区广场，在引导员指挥下，按指定路线有序疏散至防空地下室。根据了解，防空警报分为预先警报、空袭警报、解除警报3种，信号节奏各不相同。预先警报鸣36秒，停24秒，反复3遍；空袭警报鸣6秒，停6秒，反复15遍；解除警报连续鸣放3分钟。近年来，我市持续开展国防知识宣传进机关、进学校、进社区、进企业、进网络活动，结合重要节点常态化开展疏散演练、科普体验，持续夯实全民国防教育的思想根基，让国防人人有责真正成为宜昌市民的普遍共识。9月19号，第26个全民国防教育日之际，围绕弘扬伟大长征精神、同心共筑强大国防主题，我市开展形式新颖、内容丰富的国防教育实践活动。由宜昌市国防动员办公室联合宜昌三峡融媒体中心打造的家园小卫士国防动员伴我行主题活动正式启动，让青少年走出课堂，走进国防，在沉浸式体验中厚植爱国强军情怀。9月17号，香港特别行政区政府驻上海经济贸易办事处一行到访宜昌市人民政府驻上海联络处，双方围绕深化产业投资、科创研发、经贸往来、文旅人才等方面开展深入交流。香港驻沪办一行实地参观了宜昌楚商之家功能阵地建设运营情况，了解该平台在链接沪上优质资源、助力宜沪经贸文化交流、加强乡情联络服务等方面的举措和成效，并深入了解宜昌社会经济发展及6大产业发展情况以及宜港经贸往来现状。 宜昌住户联络处认为，宜昌与香港产业互补性强，合作空间广阔，希望香港住户办多组织香港企业家专业团队到宜昌实地考察调研，挖掘产业对接、项目合作、资源联动的契合点，推动更多

0: 优质港资项目高端资源落地宜昌。香港驻沪办对宜昌驻沪联络处的工作成效及宜港双向经贸合作成果给予充分肯定，并表示香港作为国际金融、贸易、航运中心，拥有国际化平台、高端人才、专业服务等独特优势。宜昌产业基础扎实，资源禀赋优越，发展势头强劲，双方互补性强，合作空间广阔。近日，农发行宜昌市分行向我市投放资金4000万元，用于支持点军区具身智能机器人产业项目，标志着我市2026年首笔新型政策性金融工具成功落地。点军区具身智能机器人产业项目立足该区绿色算力底座与完备产业配套优势，通过搭建智能机器人实训中心、检测认证中心，落地整机制造板块。建成以后，将打通从研发孵化、检验检测到生产制造的完整产业闭环，有效补齐华中地区具身智能全链条服务短板，为宜昌加快打造具身智能产业集群注入强劲动能。据悉，今年以来，市政府办联合市发改委及国开行、进出口银行、农发行三家政策性银行，聚焦六大主导、多元支撑的特色优势现代产业体系和六张网重点领域，构建起政策互研、项目互推、信息互通的工作体系，组织梳理申报了一批符合条件、带动效益明显的优质项目。首笔资金的成功投放，既是前期深耕储备、精准对接的成果显现，也为后续同类型项目政策争取提供了重要参考。
1: 民以食为天，食安系管家。宜昌市场监管严把食品质量关，守护三峡沃土安心滋味，倡导光盘节粮不浪费，以监管之力筑牢健康幸福生活根基。
0: 9月19号，记者从宜昌市市场监管局了解到，截至2026年7月，宜昌市有效发明专利拥有量达10073件，同比增长16.16%，高价值发明专利占1/3，宜昌成为全省继武汉之后第二个有效发明专利突破1000件的城市。近年来，宜昌已累计为72家重点创新主体的600余件发明专利提供快速授权服务，助力核心技术快速确权，创新产品抢占市场先机，持续优化知识产权领域营商环境。目前，宜昌已构建绿色化工、新能源新材料、生命健康、汽车及装备制造、算力大数据、文化旅游六大主导产业体系。围绕产业链精准部署创新链，全市布局建设省市级高价值专利培育中心32家，累计申报战略性新兴产业领域发明专利600余件。9月19号，2026宜昌马拉松童话以马妙笔筑梦活动在宜昌市儿童公园火热进行，经过线上层层遴选，来自全市的150名小画家线下齐聚一堂，围绕如果以马是童话主题，齐绘以马百米画卷，优秀作品后续将登上以马领悟博览会，供1000跑友欣赏。
1: 聚焦4个重大，推动高质量发展。
0: 日前，位于远安县明凤镇城东工业园区的森源公司食药用菌盐产销一体化项目正式投产，这是湖北省首个集研发、生产、加工、销售于一体的食药用菌菌种智能化生产基地。该项目占地面积约110亩，于2025年7月开工建设，2026年7月揭牌。建设内容包括菌种菌包生产车间、鲜食药用菌周年化车间、科研检测中心等。全面投产以后，可年产各类菌种菌包5000万袋，主要包括蜜环菌、萌发菌、羊肚菌、森黄、牛肝菌、香菇、木耳、平菇等品种，年产值约1.7亿元。项目的落地投用将助力森源科技攻坚种质资源保育、精准分子育种等核心技术，以菌种芯片技术为锚点，布局种业类高附加值精深加工赛道。宜兴高铁将使宜昌城区到兴山的通行

0: 时间从过去的2个多小时压缩到20分钟左右，未来宜昌到重庆也只要2.5小时左右。目前这一条铁路已进入通车倒计时，两地群众翘首以盼，相关企业和部门也已做足了准备，迎接高铁时代的到来。请听记者报道。
1: 兴山县杨道河村村民万能良就住在高兰河大桥附近，平时坐在院子里抬头就能看见大桥，感受着铁路带来的日新月异，他眼中充满期待。
2: 我闺女是在宜昌嘛，在闺女那里玩了，下雨都走路一般都是4-5个小时吧，现在一1.5个小时都去了，高铁通道只要几10分钟嘛，我们老百姓非常满意的。
1: 高铁不仅为村民带来出行便利，也让返乡创业者看到崭新机遇。兴山县水月寺镇高兰村村民王春燕曾和丈夫在广州打工，几年前返乡，在朝天侯景区门口开了一家农家乐。正于高铁开通后，游客从周边扩展到了湖南、河南等地。眼下宜兴高铁开通在即，他对未来的生意又多了几分底气。
3: 因为高铁开通了，时间负担了嘛，别人就都可以早上来呀，我在这拍个牛啊，吃个饭啊，下午就可以回去了，或者到下一个景点啊。
1: 文旅企业也在抢抓机遇，昭君故里景区近期新增了沙曼通道、茶饮休闲设施，还引入咖啡、奶茶等新业态，沉浸式演出、非遗手作、昭君家宴等项目也全面升级。
4: 我们深度参与我们昭君出塞诺这个主题路径的建设啊，西安、内蒙一直是我们啊长期以来在发力的一个通道。我们也是想着把重庆，还有这个到郑州，包括北京这沿线的城市的一些我们的游客，也想让他们更多的了解我们昭君故里，了解我们的兴山。
1: 一条高铁承载着群众的期盼，也串联起区域发展的新蓝图。随着通车日期临近，铁路部门也在加紧准备，确保八方来客出行顺畅。
5: 站内标识更新，发放问卷，提前优化服务流程，提前做好陆地协同，对接地方公交、出租车，同步完善枢纽接驳，匹配新线列车到发时刻。
6: 距离葛洲坝不足1公里的物资大院，藏着一代人的大江记忆，也是建设者万春青生活了40多年的家。
7: 喂，吃饭没有？就过来，你下午。
6: 2026年，三峡水运新通道葛洲坝航运扩能工程启动，这座承载无数青春的老大院启动征迁，
7: 准备搬家吧。老物件属出席工程局先进工作者。这早期的工作证，最早1970年在成立葛洲坝这个三森林指挥部开工以后，这工作证，
6: 一纸泛黄证件，一件陈年旧物。时光把一代人扎根宜昌奋斗拼搏的初心，悄悄留存在这间老房子里。1981年1月3日清晨，葛洲坝大江截流最艰难的关口合龙正式开始。
7: 梁宁建方的一个铁笼子，铁笼子就是焊牢了以后，然后把那个大石块鹅卵石往里头装。
6: 万春青和工友焊接装填的钢筋石笼被投入奔涌江水，死死锁住躁动的龙口，为葛洲坝成功截流打下了至关重要的根基。山河筑丰碑，江畔安家园。就在截流攻坚圆满落幕的那一年，万春青搬进物资大院，40多个春夏秋冬，他与葛洲坝相依相伴。
7: 搬我这已经大件已经搬了一部分，那不错，环境不错。哎呀，再见呐！
6: 一件旧物，留住滚烫的奋斗记忆；一次搬迁，藏着最朴素的家国情怀。今年，万春青告别住了40多年的老院子，搬进新家，可他心里始终放不下陪伴半生的老物件。得知西泠区档案馆正在征集葛洲坝建设史料，他做出决定，无偿捐赠这些珍藏多年的老物件。
7: 能参与这伟大的工程感到无上光荣。
6: 半生系大江，丹心照家国，奋斗永不褪色，江河自有新篇。
8: 热点背后总有逻辑，新闻深处藏着温度。信息碎片化时代，我们选择沉下心来，拨茧抽丝，挖掘事件内核。新闻深一度，不止于快，致力于深。
0: 交管12123 APP 是公安部官方统一交管服务平台，在该 APP 申领了电子驾驶证以后，驾驶员掏出手机就能够亮证，接受路面查验，办理相关的交管业务更加的便捷。在租赁车辆、职业招聘、保险理赔等场景当中，电子驾驶证也常被用来核验驾驶资质，给不少人带来便利。然而在一些电商平台上，一些商家竟然公然的销售交管12123软件模拟器，表示可以一比一模拟，全部信息随意编辑，甚至呢声称可以在租车等场景当中使用伪造的电子驾照。模拟软件是如何做出来的？如何识别模拟软件？接下来请听记者报道。
9: 在电商平台搜索相关关键词，记者发现大量12123模拟器商品链接，这些商品中不少直接使用交管12123的图标作为宣传图片，标价从几十元、几百元到上千元不等。这些软件模拟的是什么？一位商家发来的录屏显示，他开发的软件与真实的交管12123软件在页面设计上高度相似，从首页的车辆驾驶证信息到违法处理、学法减分、驾驶证补换领等功能入口，甚至资讯中心智能助手的页面都被模仿了出来。进入电子驾驶证页面，姓名、准驾车型、累计积分等信息逐项列出，底部还配有二维码。电子行驶证页面上则显示着一辆劳斯莱斯的车辆信息，所有人、号牌号码等内容一应俱全。此外，软件还展示了机动车检验合格标志，连检验有效期和检验机构等信息都有。实际上，如此完整的信息都是编的。商家表示，页面上展示的全部信息都可以自行编辑，
10: 车辆信息啊、电子行驶证、电子驾驶证都有随意编辑，然后还更新了有些细节差异，但是能用。
9: 这类软件的用途是什么？商家表示，不少人买来用来编造名下车辆信息，以便在社交过程中进行炫耀，也有人买来生成虚假电子驾照，隐瞒真实情况，用于租车等场景。不过当记者问到是否能用于应对交警查验时，商家立即提醒不要这样做。
11: 买的人多吗？这个
10: 挺多的，刚卖了一个月，营业额已经超50000了。
11: 可以用来干啥？
10: 功能挺多的，发朋友圈之类的呀，把那车伪装成自己的，然后租车，租车公司就看一眼就行了，他不会扫码的。
11: 交警可以吗？
10: 你这个别搞啊，他交警他会扫码。
11: 那个二维码是假的哈。
10: 虚拟的，他就一个交管的官网。
9: 这些模拟软件价格差距为何如此之大？商家表示，价格高低一般与版本新旧有关，紧跟交管12123平台更新步伐，也就意味着与之差异更小。他们销售的是一个月前开发的软件，按使用时长收费，一天200元，一周400元，一个月800元。
10: 便宜的，他那个可能是两三年前便宜的版本，这个是刚开发出来的，就不能便宜卖，成本挺高的。我发个安装包给你，然后你买个卡密5，然后这边发你激活，
11: 就你们后台就可以控制使用几天是吧？
10: 对的对的，我们后台可以生成有效期。
9: 实际上被仿冒的不只是交管12123，银行 APP 也在被一些商家仿冒。与编造车辆信息类似，这些软件可以输入任意金额，呈现虚假转账过程。一位商家向中国之声介绍，
12: 别人给你卡号嘛，你当他面就点转账，输入他的收户名、收户账号，转多少钱直接都能给他转过去。你可以现在给我发一个，随便给我发一个银行卡账号，我可以转一下，可以看一下。
9: 记者随机编写了一组银行卡号和户名发给商家，随后对方发来一段模拟某银行 APP 付款过程的录屏。视频中，商家往记者提供的账户中转账5555元，输入密码后， 屏幕上方还弹出了一条带有银行名称的验证码提示。

0: 最终页面显示转账成功，但商家明确表示钱并没有转出去。此前，四川省绵阳市公安局游仙区分局民警在日常反诈工作中发现，电商平台上有人销售支付模拟软件，可以分别模拟微信、支付宝等多种支付工具。游仙民警寇颖介绍，在使用核验后，他们认为此类软件属于典型的诈骗辅助工具。
1: 它那个界面的布局，它和那个正规的支付宝、微信是完全一样的，就普通人根本就肉眼反正分辨不出来。它可以随意的输入任何的转账金额，然后生成这种转账记录，而且它还可以生成那种300人的大群，而且每个人都有群头像啊、群名字。常用的这种套路就是诱导受害人嘛参与所谓的高收益的投资，还有刷单任务啊。在他们受害人犹豫的时候，骗子就可以用这款模拟器发给他们，就是生成的大额的转账的视频啊什么的，而且还可以伪造这种交易的假象，很容易实施诈骗。
0: 假转账记录可能被用来骗钱，假驾驶证则可能会帮助无证照的人违法上路，给道路交通安全带来隐患。专家表示，驾驶证属于可以用于证明身份的证件，道路交通安全法明确，伪造、变造或者使用伪造、变造驾驶证的，应当依法处罚，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中国政法大学副教授朱威表示，使用这类软件实施违法犯罪，要承担法律责任，开发者、销售者也可能被依法追责。
2: 它表面上叫模拟器，但它实际上呢，就是伪造银行流水、大额转账记录，包括呢像电子身份信息、电子驾照等等。这些伪造的信息的使用方向，要么是侵权，要么呢是从事犯罪活动。所以这个 APP 的开发者呢是不能用技术中立来进行抗辩和免责的。那同时呢，这个 APP 呢是在电子商务平台上进行售卖啊，电子商务平台呢应当严格的按照电子商务法哈，对这个 APP 呢，依法呢采取下架的相关措施啊，并且呢把这个 APP 的开发者应当及时的上报给有关部门。
0: 目前，记者已将上述线索反馈至多家电商平台。
3: 精选国内外热点话题，
4: 带您继续浏览国内和国际，
3: 网罗天下风云变幻，
5: 朝中社24号报，
3: 资讯无界，视野无限，
5: 半斤装蓝莓
3: 热点纵览，为您打开世界之窗。
6: 为了加强未成年人网络保护，营造有利于未成年人身心健康的网络环境，保障未成年人合法权益，国家互联网信息办公室组织起草了国务院关于保障未成年人健康安全使用网络的规定征求意见稿，并且向社会公开征求意见。意见反馈截止日期为2026年10月17日。农业农村部、工业和信息化部近日印发《全国农业机械化发展“十五五”规划》，明确到2030年，我国农作物耕种收综合机械化率超过80%，小麦、水稻、玉米三大主粮实现更高水平机械化。国务院食安办印发通知，要求各地食药安办高度重视中秋国庆期间的食品安全工作，加强问题导向，督促相关部门切实增强风险防控意识，采取积极措施，着力消除问题隐患，确保人民群众度过欢乐祥和的节日假期。近日，市场总局发布首个作弊特征领域的国家计量测试技术规范，电子计价秤作弊特征识别测试规范将自2027年1月1号起正式实施。中国航空运输发展2026报告显示，2025年我国航空物流行业迎来历史性跨越，全国民航货邮运输量首次突破1000万吨大关，达1017.2万吨，同比增长13.3%。记者从19号在天津召开的首届航天医学工程大会获悉，我国已完成地心3号卧床实验，结果表明对人体骨肌、心血管等能够起到很好的防护作用，将为太空长期驻留和载人登月任务提供技术支持。9月19号，名古屋亚运会开幕式举行，中国体育代表团入场。中国体育代表团旗手是男子篮球运动员胡明轩和女子拳击运动员吴瑜。代表团由1274人组成，其中运。

0: 上，借助 AI 与数字化为企业精准把脉开方，助力企业在技术创新发展中走得更稳。
1: 列出了今天现场提出的9个问题的清单，下一步我们就可能根据9个，或者是不限于我提出的9个这样的清单，我们进行跟踪，最后形成闭环。
0: 政府的闭环承诺转化为市场主体的发展底气。
2: 我觉得这次活动啊，应该说很高效、很务实，规模不大，但是很有效，很精准，很精准，很有信心。我们接下来还要进一步把握有些问题具体化。
0: 今年以来，全市链群配供需对接活动实现常态化。截至8月底，100场对接活动接连举办，2309家企业参与其中，签约金额达783.4亿元。这种低成本、高频次的深度对接，正帮助越来越多宜昌企业走出单打独斗的发展困境，让资源在本地循环，配套在本地落地，价值在本地提升。
1: 还要发动县市厅，发动其他的市直部门来推动。我们围绕着全年200场的目标，按1000家以上的企业受益，并且让他们达到真正的实际的效果。
3: 9月19号，中国天文学会2026年天文学前沿与科普教育研讨会在宜举行。中国科学院院士、中国天文学会理事长韩占文，省科协党组书记、副主席周德文，市委副书记、市长陈红辉出席开幕式并讲话。
4: 韩占文表示，天文学作为基础前沿学科，在探索宇宙奥秘、服务国家重大战略、提升全民科学素养等方面具有重要意义。本次研讨会聚焦空间引力波、星系演化、深空探测等天文学前沿领域，同时围绕中小学天文科普、科教融合创新等实践课题展开研讨，希望通过本次研讨会激发创新思维，汇聚各方智慧，共同推动我国天文学前沿研究与科普教育事业高质量发展。周德文向长期以来关心支持湖北科技事业发展的社会各界表示衷心感谢。他说，近年来湖北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科技创新的重要论述，始终坚持科技为民、科普惠民，全力推动前沿科技成果通俗化、优质科普资源普惠化、科教融合发展常态化。接下来湖北将持续壮大天文科普队伍，推动天文学研究与科普教育双向赋能、深度融合。陈红辉说，在著名天文学家李启斌先生诞辰90周年之际，院士专家走进先生故里，齐聚美丽宜昌，既是对老一辈天文科学家的深情致敬，更是传承薪火、接续奋斗的生动实践。宜昌将以此为契机，深化与天文学会、院士团队、高校院所的交流合作，持续打造天文科普阵地。希望各位院士专家一如既往关注宜昌、赋能宜昌，推动更多科研成果在宜落地。开幕式上还举行了李启斌星小行星证书颁发仪式。中国科学院院士赵刚、罗俊、景逸鹏、史生才、戴子高，三峡大学党委书记王建平出席会议。
3: 9月17号到19号，由文化和旅游部主办、湖北省文化和旅游厅承办的驻华外交官发现中国之美、相约知音湖北系列活动在宜昌举行。来自保加利亚、北马其顿、阿根廷、蒙古国、印度尼西亚、古巴、塞尔维亚7个国家的驻华外交官、文化中心负责人以及媒体记者出席活动。市委副书记、市长陈红辉出席欢迎晚宴并致辞。
4: 陈红辉代表市委市政府和热情好客的宜昌市民热烈欢迎代表团一行来宜，并简要介绍了宜昌市情和发展情况。他说，宜昌古称夷陵，拥有2400多年历史，世界第三长河长江穿城而过，形成了一半山水一半城的独特风貌，素有宜人之城、昌盛之地的美誉。宜昌开放包容、向上向善，先后与阿根廷、印度尼西亚等24个国家的36个城市建立了友好关系，每年有超40万境外游客慕名而来，1500余名留学生在宜求学， 宜昌制造出口到180多个国家和地区，发现中国之美是中外文化交流的重要平台。本次活动走进湖北，走进宜昌，为我们打开了一扇展示多元之美、更好连通世界的窗口。诚邀各位嘉宾在宜昌多走一走、看一看，亲身感受宜昌的多姿多彩，当好宜昌与世界沟通交流的桥梁，让更多国际友人认识宜昌。

0: 昌，走进宜昌，爱上宜昌，秀美的宜昌一定会给大家留下一段美好的回忆。在宜期间，代表团一行还实地考察了三峡工程、两坝一峡、湖北安吉生物集团有限公司，深入了解宜昌在文旅融合发展、国家重大工程建设、产业转型升级等方面的探索与实践。市领导习勤、王鹏虎、秦阳波、李昌清参加相关活动。9月18号，宜昌市交通运输局、宜昌海事局联合设立的三峡水运新通道建设政务服务专窗正式启用。这是我市首个服务三峡水运新通道工程建设的专业化跨部门政务专窗，标志着宜昌在政务协同服务前移上实现新突破，为三峡水运新通道建设高效推进提供更有力支撑。专窗设在位于五家港区的三峡航运服务中心，服务对象为三峡水运新通道工程建设期间待闸船舶及施工作业船舶，服务事项涵盖船员证书办理、船舶登记证书办理、最低安全配员证书及营运证核换发、船舶交易办理，以及与三峡水运新通道工程建设相关的水上水下施工作业许可四大类，基本覆盖了三峡水运新通道工程建设期间水上交通政务服务需求。
1: 去年，五峰土家族自治县仁和坪镇叶产坪村成为全球环境基金中国零碳村镇促进项目建设试点，是全省仅有的两个试点之一。目前，试点建设已进入收尾阶段，即将迎来验收。
0: 在叶产坪村，光伏发电量已达到全村用电量的7倍以上。今年，全村投入10万元安装了50盏光伏路灯，用绿色能源点亮乡村。
2: 亮堂堂的啊，晚上出来如果是要办点什么事啊，也觉得很方便。
0: 叶产坪村林地覆盖率超过85%，村里依托种、养、沼、肥、能循环农业模式，将养殖废弃物转化为沼气、沼肥和电能。还投资450万元实施了再生水项目，逐步实现从资源消耗向资源再生转型。
3: 我们的再生水项目可以把我们的沼液处理了以后，可以灌溉，还可以用来给我们的车辆加水，我们又回到厂里二次利用。
0: 叶产坪村的零碳实践离不开系统推动，当地把零碳村试点建设作为镇域绿色低碳转型的重要抓手，持续补齐生态基础设施短板。做大做强乡村循环经济，
4: 坚定不移走生态立正之路，坚持以点带面，加快打造零碳科普基地，辐射带动周边村参与零碳建设，切实把生态优势转化为发展盛世，努力走出一条生态美、产业兴、百姓富的高质量发展新路子。
0: 近年来，我市以试点示范为引领，统筹推进农村沼气、太阳能、生物质能等清洁能源开发利用，加快构建绿色低碳多能互补的农村能源体系。下一步，市农业农村部门将总结推广叶产坪村经验，辐射带动更多乡村参与零碳建设，为乡村振兴注入绿色动能。
1: 看长江，快速浏览长江经济带主要城市动态信息。
0: 近日，我国太原卫星发射中心在上海东部海域使用引力一号遥三运载火箭，将搭载的千帆级轨26组卫星及 EUHT 技术试验卫星共9颗卫星顺利送入预定轨道，飞行试验任务取得圆满成功。这也是全球首次海上机动发射的低轨宽带互联网星座组网任务。本次任务创造了我国单次海上发射荷载重量及轨道高度的记录，净荷载重量超过3吨，入轨高度达800公里，充分验证了海上发射模式对于中大型卫星荷载任务的适应能力。上海成为中国商业航天从制造到发射、从运营到应用的全链条高地。近日，南京港首条北非集装箱新航线成功首航，这是该航线首次进入长江内河，将为长三角制造、港航、物流等领域企业进一步拓展远洋航运市场，开辟国际物流通道。南京港进港船舶最大装箱能力的提升，将为南京港到2035年全面建成区域性航运物流中心，实现集装箱吞吐量630万标箱的目标打下基础。 经过两个多月系统化培训，来自文娱、工业等场景的首批四名机器人学生正式从杭州机器人学校毕业，实现真正的落地。四名机器人学生包括两台导览机器人、一台巡检机器人、一台钢琴机器人。其中两台导览机器人将在中国历代绘画大戏典藏馆以及杭州机器人学校正式上岗，开展讲解服务工作。巡检机器人将去往天津雀巢生产车间执行巡检任务，钢琴机器人将出海前往韩国服务于文娱表演工作。近日，我国自主构建的六 G 开放重创试验装置落地武汉，开放试验资源，汇聚产学研用力量，共同推动湖北六 G 技术验证与应用。试验装置由仿真平台、原型系统、试验网三部分协作构成，开放数据、接口、功能、业务、场景五大能力。产业链上的企业不用自己建实验环境，就能做产品概念验证。湖北作为六 G 技术发展的第一梯队，拥有卫星、芯片、光通信与算力的完整产业链，计划到2027年部署30个6G试验基站。
1: 感谢收看今天的宜昌新闻，再见。

0: 新闻全面升级，资讯全新呈现。
1: 宜昌新闻综合广播两档新闻节目换新而来，
0: 锁定新闻快车道，领跑城市资讯，刷新实时热点。
1: 关注民生直通车，聚焦民生热点，荟萃新鲜内容。
0: FM 95.6，邀您一同聆听时代脉搏，
1: 洞察城市变迁。
2: 学习国防知识，增强忧患意识，以你我之力守护家国平安。弘扬伟大长征精神，同心共筑强大国防。
0: 新闻资讯准点送达，民生政务时刻关注。阳光956宜昌新闻综合广播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0点整。
1: 欢迎继续收听 FM 95.6兆赫宜昌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
3: 每个人的 BGM 都自带回头率，音乐一响就登场，不 ，BGM 无处不在，光影在歌唱，欢迎音乐妄想。

听这首歌应该是不想音乐停下来。这是涵盖九歌，来自于影片《寻龙诀》。说到《寻龙诀》这部影片呢，这是我很喜欢的一位导演沃尔善所执导的东方悬疑动作片。还记得当中的几位出演吗？陈坤、黄渤、舒淇、杨颖、夏雨共同来出演的。今天想跟你来听的这些音乐原声带啊，都是来自于电影当中那些给你惊喜的那个部分。比如说刚才我们听到这首涵盖的九歌，在影片当中出现的时候，你更加愿意随着音乐带着故事前往那片心之向往的大草。

今天节目的直播当中，想和你继续回味那些经典音乐原声。当然，这些音乐出现在电影里，常常会给你惊喜。接下来啊，我们说到这部影片呢，它是中法合拍冒险剧情片。影片请来了曾经拍摄《兵临天下》《虎兄虎弟》的法国名导让·雅克·阿诺。这位被称为是最会拍摄动物题材的导演呢，历经了七年时间拍摄了这部《狼图腾》。光是养狼的这个部分就耗时三年时间，他把独特的镜头语言带到故事当中，把观众同样的带向那片一望无际的大草原。这首歌曲我们来听听汪峰的演唱《沧浪之歌》。

如果你想去罗马，有一个原因，一定是看过太多关于罗马的电影。台阶上的冰激凌，喷泉前的许愿硬币，广场上飞驰而过的摩托车。从半个世纪前的罗马假日，到奥斯卡最佳外语片《绝美之城》，罗马仿佛是一个可以被永远书写下去的城市。

光影在歌唱，我是杨洋。今天我们继续分享那些经典的电影原声带。接下来这一首歌曲出现在这个杀手不太冷当中，影片来自1994年。94年这一年呢，诞生了很多经典电影，而我们听到这首歌曲是影片的片尾曲，Sting 的演唱 Shape of My Heart。 这个 heart 应该说是一语双关，因为在歌词里面呢，他用四种花色的纸牌去做不一样的表达。 heart 既是代表红桃，又是代表电影主人公孤独的心。

今天光影在歌唱的节目呢，跟你听到的这些歌曲来自影片里面，应该都算是一种惊喜，会让人对影片音乐这个部分呢又刮目相看了。最后我们要听到这一首来自奥黛丽·赫本《蒂凡尼的早餐》当中，由赫本呢曾经亲自演绎过这一段，坐在窗台上怀抱吉他去弹唱，而影片每一帧画面都像油画一般的精致。不过今天节目的最后啊，我们听到这首 Moon River 月亮河呢，这也是来自于不同的演绎，是朗朗和 Alin 共同来表现的这一支 Moon River。 感谢你收听今天光影在歌唱，我是杨洋。

0: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95.6 宜昌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新闻全面升级，资讯全新呈现，
1: 宜昌新闻综合广播两档新闻节目换新而来，
0: 锁定新闻快车道，领跑城市资讯，刷新实时热点，
1: 关注民生直通车，聚焦民生热点，荟萃新鲜内容。
0: FM 95.6 邀您一同聆听时代脉搏，
1: 洞察城市变迁。
2: 妈妈，你为什么去上班啊？
3: 妈妈要赚钱才能给你买吃的买玩的供你读书啊。
2: 原来我让妈妈这么累。妈妈，你为什么要上班呢？
3: 因为妈妈要学习新的知识，结交新的朋友，不被社会淘汰呀。就像你是学生，就要好好学习，也要和朋友好好相处一样。
1: 正确的回答方式可以让

0: 孩子更努力，也能更理解父母。
1: 新闻资讯准点送达，民生政务时刻关注。阳光九五六，宜昌新闻综合广播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1:00。
2: 欢迎继续收听 FM95.6 兆赫宜昌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
3: 每个人都会碰到这些事情，
4: 站在十字路口，
3: 在原地走一条陌路，
4: 再不走就没有机会。
3: 在山顶听一场倾诉，
4: 我要去更高的地方看一眼，哪怕现在过再
3: 在沙发，
4: 是我想要的生活，
3: 想一夜前途。
5: 我要和我最心爱的人。
3: 这是一部无声的电影，朋友不能陪你看完这所有，
6: 我是最好的朋友，
3: 但会在门口等你散场。从你的全世界路过，我在这里等你。

当下我们看到越来越多的清醒的爱情理念，只筛选不改变，有心者不用教，无心者教不会。真正爱你的人会一次次的接住你，看见你，远离所有消耗你的人和事。大家都强调着主体性，做自己，宣告不要讨好任何人，这当然是从前在于关系当中委曲求全、自我消耗的一种矫正。但是与此同时，这种自我捍卫似乎也逐渐地滑向了另外一个极端。我们不再想要一个独立、复杂、鲜活的人，而是想要一个高度适配自己的伴侣，一面不断确认自己的镜子。于是在关系当中，任何负面的体验都会被解读为不合适的信号。差异等于不同频，有一点不舒服等于对方有问题，他不能够立刻满足我的需求等于不够爱。这有点像他者消失的概念。他者指的是一切不能够被我们完全理解、控制、同化和消费，能够打断、反驳、改变我们的存在。现代人好像不再需要他者了，只需要去筛选那些完美的、符合自己设定的同类。正是这样的过度的自我捍卫，在杀死他者的同时，也在杀死爱情的可能性。过度的自我捍卫的本质是心理灵活性的缺失。欢迎收听从你的全世界路过。各位好，我是齐飞。

而不是一个没有自我的永远在这里稳稳接住你的人工智能。很多人说成年人谈恋爱重点要看价值匹配，光有爱还不够，还要看对方能不能够提供情绪价值，这本身是没有错，但是它会让人陷入到一种悖论当中，就是我希望有人能够无条件的爱我，接纳我的脆弱和不堪，包容我的缺点，但与此同时我只愿意有条件的爱别人。所以提供价值有的时候会变成一种单向的评估，我们在关系当中希望自己能够时刻的被看见被接触，但并不想用这样的标准来要求自己。

继续跟大家来说一说标签，回避性依恋、踢人，这些标签本身呢是帮助我们打开一扇认识别人的窗口的，但是现在越来越多的这种标签会成为停止去深入了解一个人的理由。给人用标签分类的一个危险就在于，他会把一个人在特定情景下的反应凝固成他不可改变的一种本质。比如说，对方可能只是这一次聊天不感兴趣，就会被简单粗暴地定义为你就是他内向。可能有一次他没有接住对方，就会被判为是踢人，判为是不会共情。研究也发现，标签确实会强化和标签一致的推断，忽略不一致的信息。甚至标签在被明确的撤回之后，这种影响也依然会对一个人的判断产生很大的改变，甚至它会影响对一个人的判断。继续来说到第四点，就是你只有按照我喜欢的方式来爱我，才能够证明我们很契合，就是刚才我们说到的只筛选不改变。这个背后其实是有一个浪漫的想象的，就是只要找到对的人，他天然的就会懂得如何爱我，一旦需要磨合，彼此做出改变，就说明我们不够契合。那关系心理学呢，会把这种想象称之为是关系宿命观，认为两个人要么天生合适，要么天生不合适。而这种所谓的宿命观所对应的其实是成长观。成长观就认为好的关系它并不是天生的，它是要靠磨合和培养才能够慢慢达成的。研究也发现，相信命中注定的人在遇到困难的时候其实是更容易放弃的，也不愿意积极的去解决冲突和问题。而在真实的关系中，筛选和改变都是建立亲密关系的很重要的一环。契合也并不完全是一种等待被发现的属性，它更是一种在相处当中逐渐形成的能力。确实啊，做自己听起来真的很有力量，但它在关系当中被强调的时候，往往会暗示着说，我不想为你做任何妥协或者改变自己的行为。其实关系当中的妥协和调整并不是全然意味着说丧失主体性。研究发现，妥协这件事情本身并没有好坏，关键取决于妥协的动机是什么。研究呢就把动机分为了两类，一类是趋向动机，那背后的心理就是这样做是为了让我们更亲密，比如喷对方喜欢味道的香水，陪对方去看他爱的电影。还有一类就是回避动机，这背后的心理是我这样做是怕你生气，怕被你讨厌，比如怕对方生气而取消和朋友的约会。那出于趋向动机的妥协往往是能带来双赢的，是典型的你快乐所以我快乐。而出于回避动机的妥协往往不仅容易失去自己，损害个人的幸福感，也会损坏关系。

0: 在这个城市，每天都有千万次擦肩而过。有的故事开始了，
1: 怎么节目可以一直那么开心？
0: 有的故事结束了，
1: 我想要学你，我都学不会。
0: 还有的故事，
1: 我也想要像你
0: 一样正在发生，
1: 就可以一直那么开心。
0: 从你的全世界路过，我在这里等你。

欢迎继续收听从你的全世界路过。各位好，我是齐飞，继续跟大家来说一说在关系当中自主性的一些误区。这个我想可能很多朋友都有听过，就是谁先道歉谁就输了。关系当中冲突有的时候会超越了冲突本身，成为一场权力的争夺，承认自己错了似乎就输了，似乎就被拿捏了。然而心理学研究发现，承认自己可能是错的，在亲密关系当中其实是一种非常珍贵的品质，这被称为是知识谦逊。研究发现，知识谦逊程度高的人对恋爱的满意度更高，也就是说越擅长低头的情侣感情越好。如果伴侣双方的知识谦逊程度都很低，坚持认为自己一定是对的，吵架就很容易陷入到不断升级的循环当中。除此之外，一段关系当中可能还有许多很隐秘的破坏元素，比如不切实际的期待、权力关系的倾斜、缺少共同的支持网络等等等等。那么要如何在放下自我捍卫的同时又不至于在

关系当中去迷失自己呢？那首先要区分的就是委曲求全和自我捍卫与健康的边界。很多人会误解了边界这个定义，认为边界呢就是为了把自己包裹起来，把别人都阻挡在外面。其实健康的边界能够让我们和他人更好的去融合，就像我们有健康的皮肤屏障之后，和外界的碰触也不容易过敏，所以也不用草木皆兵。所以在委曲求全和滑向过度的自我捍卫之间，更值得去做的是建立有弹性的健康的边界。委曲求全是通过妥协自己的需求换取关系，替对方解释一切伤害，认为对方总是情有可原，害怕失去，所以不敢拒绝。有边界的自我，说出需要，也尊重对方能否回应，区分差异、冲突和伤害，可以拒绝，也可以协商。而过度的自我捍卫就是，你不满足我就证明你有问题，把所有的不适都归为对方的错，我用做自己拒绝一切反馈。

0: 生活偶尔会把你打翻在地，不是为了看你笑话，而是想让你看看地上的风景其实也不错。那些看似走弯了的路，也许正是你独一无二的轨迹。从你的全世界路过，路过他人，更是路过自己。
1: 欢迎继续收听从你的全世界路过。各位好，我是齐飞。我们越来越渴望拥有真正属于自己的生活，而不是不断地去满足他人的期待，或者沿着社会预设的轨道前进，所以找回主体性也就因此成了很多人非常重要的课题。但是就像我们之前说的一样，任何流行的概念都可能在传播当中被简化甚至是误解，主体性逐渐成为一种新的评价标准。如果我们缺乏对它足够准确的认识，有的时候甚至会给自己带来更多的焦虑。很多人对这个词儿都有些困惑，比如说，如果有的时候自己没有想法，听取了别人的建议，是不是就不够有主体性呢？如果因为一段关系改变了，做了某种妥协，是不是就不算是做自己了呢？那么，什么样的状态才算是真正的有主体性呢？那首先我们要从一些误区当中继续来跟大家说一说。第一个就是，主体性它不等于是一种身份标签。在社交媒体的语境当中，有人开始谈有主体性的恋爱，过有主体性的生活，甚至还有人建议穿一些有主体性的衣服。需要明确的是，衣服只是一种风格，它可以是主体性的外部表达，但是衣服本身没有主体性。一种关系模式可以是基于主体性的选择，却不存在某种天然的更有主体性的恋爱方式。主体性它不是一种可以被展示出来的标签，而是我们每个人与生俱来的一种特性。它首先意味着就是一种自我察觉，我如何理解自己的处境，为什么会产生当下的感受，以及在这样的状态下我将如何做出选择。第二个误区就是，一定要了解到主体性它不等于是拥有了确定的答案。在一些人的想象当中，一个有主体性的人应该知道自己喜欢什么，适合什么，清楚自己的人生方向，也不会因为所处的环境或者关系而动摇。而心理学家卡尔·罗杰斯认为，人始终是处在一个成为自己的过程当中的。

们会在各种各样的经历当中认识自己，会成为新的经历重新理解的自己。很多时候我们不是先知道答案再开始行动的，而是在一次次的选择和反馈当中慢慢的知道了我是谁。所以当一个人主动面对生命的不确定性，并且认真地去探索什么对我来说重要的时候，恰恰才是主体性正在发挥作用。

随着爱自己做自己的观念的流行，主体性有的时候也被简单的解释为永远把自己放在第一位，只要自己舒服开心不委屈就是活出自我了吗？这种理解确实帮助了很多人从长期的讨好压抑自己的状态当中走出来了。但是如果把主体性等同于只听自己的感受，它也有可能走向另外一个极端，那就是从过去的被他人的期待控制变成被自己的欲望和冲动控制。一个有主体性的人是能够看见自己的需求，也能够看见他人的存在的。这实际是对应了心理学和哲学当中经常提到的主体间性，也就是人和人之间是两个独立的主体之间的相遇。健康的关系是主体和主体之间相互看见和尊重，而不是

是把他人当作满足自我的客体。主体性其实并不是需要刻意追求的能力，更不是突然获得的人生答案。如果用一种更合适的比喻，那就是主体性就像是人生的主题曲，它记录了我们走过的道路，也承载着我们面对世界的方式。有些旋律来自我们曾经经历的故事，有些来自我们做出的选择，还有一些来自那些反复出现的生命问题，比如丧失，比如自由、孤独和意义。你如何理解这些问题，也许就藏着你独一无二的人生旋律。这里是从你的全世界路过，我是齐飞，今晚的节目就是这样了，感谢各位的收听，明晚同一时间不见不

0: 活里面遇到的很多事情，不断的提醒我，哎，走慢一点，对吧？然后你可能最终想抵达的那个目标，并没有你想象的那么兴奋，或者你真的达到了一个里程碑，你应该用什么样的状态去感受它？对，我觉得这些可能都是在我日常生活里面给我的反馈。啊，那它是持续存在的，但是像 Safari，你很幸福，你看到动物的很兴奋，然后你会觉得你每一天，即使是看到同一种动物，它依然是有惊喜的，因为
1: 对，
0: 所有的动物都在做不同的事情，
1: 是。
0: 对，所以就是那种关于这些动物的生命力的这些东西，特别是现在大家有了这个手机，大家手机拍的都是动图，不像以前只是一张静止的照片。你可能从很多的你的手机视频里啊、照片里啊、素材里边，你能听到你第一次看到狮子的时候“哇”的那种叫声，然后你还是能回想起来很多就是那个自由自在的那种细节。对，所以我觉得这可能是很多人又一次一次去非洲的原因，就是很鲜活，然后很有记忆点，然后你也在那个环境里边觉得很快乐，然后你回来之后能够感受到是说，哦，那个世界里和我现在生活的这个世界不一样，我可以在那个世界里边获得什么样的体验、感受和平静。
1: 嗯，我是袁一，感谢各位收听这期《环球旅行家》，谢谢小杰，
0: 谢谢大家，
1: 拜拜，
0: 拜拜。
2: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我们下期再见。

0: 奇的社会案件，
1: 我要继续关注的
0: 曲折的探案经历，
2: 明辨是非，捍卫正义，法网百科，你的法律百科全书。
3: 有两起案件颠覆了人们头脑中谁死谁有理的概念。一个案件是老人超市里面偷两个鸡蛋被拦后猝死，家属要求超市赔偿38万，法院判决超市一分钱不赔。另外一起案件是男子偷看少妇洗澡后不慎坠楼身亡，家属反向索赔88万多元，那该不该赔呢？稍后我们来解读这两个案件当中的法律问题。好，先来关注刑法资讯。安徽一名家长李某在班级学习群里面发了淫秽视频，据李某说其实是个乌龙事件，本想发给朋友，因为操作失误发到了学习群里，李某被行政拘留。不少网友认为该罚，但也有人认为说这位家长其实并没有主观恶意，惩罚是不是有些过了？律师认为处罚是有法可依的，虽然这名家长他没有牟利，也没有主观恶意，但是传播淫秽视频本身就违反了治安管理处罚法规定。但是呢，家长又是无意的错转发，应当属于情节较轻的情节，建议还是以教育目的为主，罚款或警告即可。我是丹青。两起案件颠覆了人们头脑中谁死谁有理这样一个概念。一个案件就是老人在超市偷拿鸡蛋被拦后猝死，家属要求超市赔偿38万多元，法院判决

0: 超市不赔。另一起案例是男子偷看少妇洗澡后不慎坠楼身亡，家属反向索赔88.9万元，该不该赔呢？好，我们先来关注老人在超市偷拿鸡蛋被拦猝死这个案件，最终法院裁定驳回上诉，维持原判，超市一分钱也不用赔。我们来关注一下事件经过。在2020年6月份，67岁的古某在超市购物的时候，往自己兜里放了2个鸡蛋，没结账准备离开，店员将其拦下询问，交涉未果，老人突然倒地猝死。老人家属认为超市应该对老人的死亡负责，并向南通崇川区法院起诉，要求超市赔偿38万多元。那一审是驳回了原告的全部诉求，老人家属不服，向南通中院提起了上诉。合议庭审理认为，超市工作人员的目的呢是制止不当行为，并且双方并没有大幅度和过激的动作，是在合理的范围内。古某在倒地之后，工作人员第一时间拨打了110，因此认定超市是已经尽到了安全保障义务，法庭作出二审判决，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好，现在我们就聊聊这个案件背后的法律问题。今天我们嘉宾韩艳艳律师，你好韩律师。
1: 你好主持人。
0: 还有一位是刘爽律师，你好刘律师。
2: 你好主持人。
0: 我们来先聊聊这类的侵权案件判定责任的核心依据是什么呢？
1: 好的主持人。广大听众朋友大家好。那么此类侵权案件依据的是民法典侵权责任编1165条过错责任原则。
0: 过错。
1: 对，是的，即行为人因为过错侵害他人的民事权益造成损害的，就应当承担侵权责任。那么这个原则就要求侵权行为主观过错、损害后果、侵权行为与损害后果有因果关系，这四个要素缺一不可。那么本案当中呢，老人的去世他属于损害后果，其他三个要素都是不具备的。那么首先呢，老人他拿了这个超市的鸡蛋没有结账，任何人都是有理由去阻止的。
0: 是的。
1: 但是呢，本案当中呢，超市的人员只是拉扯老人的衣袖去 与他交谈，制止他这样一个不当的行为。那他这个举措是具有正当性的，不是侵权行为，
0: 不是很过激的那种动作。
1: 是的是的。然后呢，其次要判断这个行为人是否具有过错，还应当分析是否超过了一般的社会期待，然后行为人是否尽到了必要的注意义务。但是此次呢，老人倒地以后，超市的工作人员第一时间拨打了110，然后在接触民警的提醒下又拨打120进行抢救。
0: 对，
1: 那符合一般公众的社会认知，应当这个认定超市尽到了安全保障义务，那么超市也不具有主观过错。

0: 老人死亡的，但是呢，他只是说和老人的死亡有事实上的因果关系，并没有法律上的因果关系，因为法律的是不能要求一个正常人行使合法行为还要承担责任。
1: 以法为契，铸就中国梦想。法网百科，你的法律百科全书。
2: 离奇的社会案件，
3: 来继续关注的
2: 曲折的探案经历，
1: 明辨是非，捍卫正义。法网百科，你的法律百科全书。
4: 我是丹青，欢迎继续收听。我们看到法律规定，只要没有超过必要的限度，即使是他人阻拦侵权人也是被法律认可的。那这里面必要的限度该怎么样来把握呢？
5: 我认为这里的必要限度呢，应该是一种社会的价值导向，是社会公众的一个一般认识和一个社会期待，不能有过高的要求。日常生活中可能会经常出现类似的情况，例如吃霸王餐的顾客不给钱开溜，肇事车主在交警出现前逃逸，遇到这种情况，受害人即使是报警，可在警察赶到时，吃霸王餐的人、肇事的车主早就溜之大吉了。比如说我们作为一个普通大众会怎么看待这件事情，自己面临类似的事情又会怎么做。基于此，民法典才规定了在符合法定情形的前提下，受害人可以该出手时就出手，通过自助行为保护自己的合法权益，就是要求我们在采取自助行为要考虑价值导向和利益衡量的问题，一定要保持理性，采取合理的方式。就是如果采取一些低烈度的措施啊，就是一些语言沟通啊，就是交流这些保障自身利益的情况下，尽量就避免采取更激烈的一些措施，就是以防止一个自助过当发生。
4: 通过老人偷鸡蛋这个案件，我们看到网友说了啊，说终于不是我死我有理的这么一个判决了。那我们回到这个案件当中，在什么情况下超市要承担赔偿责任呢？这个案件是超市不赔偿责任了啊。
0: 是的是的，那么超市是否需要担责的话，具体是还是要看死者的这样一个死因，看超市是否尽到了安全保障的义务，看超市是否具有过错。如果说超市人员在针对老人采取了一些辱骂威胁的过激言论，采取了一些暴力的手段，采取了一些非法拘禁的行为，那么这些行为应该就属于超越了一个必要的限度。如果是造成了不应有的一个损害的话，则应该承担适当的赔偿责任的。
4: 我们来关注下面这个案件，也是颠覆了人们谁死谁有理这样一个概念。来介绍一下背景，在浙江温州，一对小夫妻陈某和熊女子，还有一位李某，他们合租了小区中的两间屋子。那除了卧室之外呢，厨房和卫生间是共有的。某天夜晚，熊女子在卫生间洗澡的时候，就发现有人在外面偷看，惊慌之下大声喊叫，丈夫陈某赶紧跑过来，刚好发现隔壁的李某从卫生间跑了出去。小夫妻决定一起报警，警察到达现场之后呢，要求李某打开房门，但是李某却没有回应，直到了凌晨，有人发现李某已经从房间内坠楼身亡。那小李家属就把房东和夫妻二人告上法庭，索赔88.9万元。这个案件当中判定的责任依据也是像刚才我们谈过的那种因果或过错吗？
0: 是的是的，主持人。
5: 是的，
4: 把这个分析一下，为什么要这个小夫妻要不要担责呢？
5: 一个案件如何来判决，它都是要根据事情发生的一个具体情节来确定被告人有没有侵害他人的行为，原告所受的损害与被告有没有直接或者间接的关系，因为只有行为人的行为侵害了他人的民事权利，导致他人蒙受损失，才应该承担侵权责任。如果向少妇及其家人索赔，那么少妇及其家人必须要有过错才能赔偿。比如说发现被偷窥后立即驱赶追撵，发现男子已无处可逃时仍然追打，导致男子坠亡，这时候就要负一定的责任。如果男子感觉自己被发现自动逃跑，慌不择路，自己不小心坠亡的，少妇及其家人就是没有采取任何过激行为，自然是不必负任何责任。我认为少妇熊某发现被偷窥大喊属于一个他本身的一个本能表现，夫妻弄明真相后没有采取过激行为，只是通知了房东并报警了。
4: 报警。
5: 从目前披露的信息分析，在此事件中没有任何的责任，不应承担偷窥男子那个任何的损失。
4: 我们看到男子家属把房东也告了啊，那这个事件里房东要担责任吗？
0: 房东的话是否有责任的话，我认为还是要看男子坠楼的一个原因了。因为这个男子他是一个

0: 成年人，如果他明明知道这个跳楼啊有生命危险，他自己去跳楼，那这个责任总不能说让房东去负吧？
1: 是啊，
0: 如果是说，如果这样，如果是要房东判这个。最后判定这个房东承担责任，那就是要求我们每一个租房的这样一个房东在租房的时候还要告知租户不要跳楼，这显然是加重了房东的一个义务，
1: 对
0: 不
1: 对？
0: 对
1: 对对对，
0: 这不是我们所能倡导的一个价值导向。但如果是要存在于归责于房东的原因，比如说这个楼年久失修，房东也不闻不问，导致这个租客坠楼死亡的，那房东就是有责任的。
1: 就是你的，因为你的房太旧，没有修理的话，导致这个人坠楼了，那么你可能会承担一些责任。
0: 是的，是的。
1: 那可能有人会这样想说，就是因为小夫妻发现了这个男子偷窥，又喊又叫啊，又报警的，所以才逼得男人跳楼了，这不是有因果关系吗？会有这样的想法认为。
2: 因为男子是因为偷看少妇洗澡行为被发现之后他自己坠楼身亡，而具体的如何坠亡的和少妇及其家人是有没有关系，和他人有没有关系，只能看具体的情节。就目前披露的小夫妻叫喊报警的行为看是没有因果关系的。举两个例子，例如张三在街上因为看了李四一眼他把脚崴了，那李四是不是应该赔偿张三的医药费啊？对吧？然后因为张三迟到被公司扣了100块钱，结果被老婆给揍了，老板是不是影响了张三的家庭和谐，该不该找他要个说法？我认为就是这样的事情跟这两件事它区别不大，就男子的死亡和小夫妻的叫喊报警之间它并不存在一个因果关系。
1: 另外还有评论说这个男子家属的意图再明显不过了，就是不管偷没偷窥啊，总之我们家现在死了一个人，我们很惨，我们很弱，所以我们理所当然要求赔偿。那针对人死了就该赔钱这样的逻辑啊，律师有什么评论吗？
0: 其实这样的逻辑就是仗着死者为大，我死我有理的逻辑，就打着弱势的旗帜，做着一些道德的绑架。但是我们的司法判决它是应该有正确的价值导向，从来都不应该是说谁惨就谁就对了，谁弱谁就对，而是谁有理谁对，谁守规矩谁对。我们对死者对弱者是应该有同理心，有同情之心，这是人之常情。但是假如说这种同理心一旦被利用和纵容了，就变成了这种横行霸道的这种武器。如果是说社会上处处都打着这种我弱我有理的招牌，那么我们这个社会的运行规则就会瘫痪了，整个就会社会陷入了乌烟瘴气之中了，这是我们不愿意看到的。
1: 我们请律师来分析一下，就这个事件当中男子偷窥女子洗澡这个行为他应该承担什么责任呢？
2: 李某他是侵害了他人的一个隐私权，根据治安管理处罚法第42条的规定，偷窥偷拍他人隐私的处5日以下拘留或500元以下罚款，情节较重的处5日以上10日以下拘留并处500元以下罚款，可根据具体情节就是对李某的偷窥行为处最高10日的一个拘留。
1: 好，谢谢两位嘉宾的解读，感谢您的收听，也感谢今天的两位嘉宾。
3: 以法为契，铸就中国梦想。法网百科，你的法律百科全书。

0: 新闻资讯准点送达，民生政务时刻关注。阳光956宜昌新闻综合广播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3点整。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95.6 兆赫宜昌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
2: 想说却还没说的。
3: 李宗盛的歌里都是人生和阅历，
2: 还很多。
4: 王菲的歌里透出潇洒。
5: 谁说爱上一个不回家的。
6: 李荣浩的歌里充满爱情。
7: 为什么全世界的脸我都是一
4: 边。邓紫棋的歌里都是故事。
8: 当一艘船沉入海底。
3: 薛之谦的歌里满是遗憾。
9: 我想摸你的头发只是简单的试探。
6: 五月天的歌里全是清

你好，欢迎收听单曲循环，我是一丹。有人说，情绪是藏在时光里的悄悄话，有些心事不方便言说，有些感悟只能够在独处的时候慢慢的消化掉。好在还有音乐，一首好歌就像是一位沉默的老友，懂你的欢喜，也能够接纳你的迷茫。今天节目开始，我们来听一首翻唱的老歌《电台情歌》。

好，欢迎收听单曲循环，我是一丹。在淡出大众视野多年之后，还能拥有居高不下热度的歌手寥寥无几，王菲绝对算是一个。2003年，王菲发了最后一张专辑《将爱》，至此结束了自己的唱片歌手生涯。但此后这些年，人们提起华语乐坛，总是绕不开王菲的名字。在如今这个各种溢美之词被滥用到通货膨胀的华语乐坛，距今发行已超过20年的《将爱》是一张真正能打的神专。

0: 创意人生，单曲循环。
1: 如果说将爱与先前的专辑有什么不同，那一定是含飞量极高。将爱、不留、杨宝以及四月雪这四首歌都是由王菲自己来作词作曲的，不大肆宣扬前卫革新，但是在这些歌里我们可以听到世界音乐、电子音乐、 Trip Hop 以及一些摇滚风格，整张专辑多了几分恬静平淡的意味，在平淡之中是王菲在生活中迸发的灵感与感受。

0: 人生，单曲循环。
1: 听赵雷唱成都，走到玉林路的尽头，干了一杯思念的酒。
2: 坐在小酒馆的门口，
3: 听梁静茹唱宁夏，思念着你的脸，知了陪我安心的睡。郑钧唱回到拉萨，爬过了唐古拉山，却没有遇见雪莲花。
4: 听达达唱南方，
5: 我的自恋爱在哪里？
4: 来到你的城，爱上这里潮湿、松软、琐碎时。
6: 那些歌词带你去过的地方，你还记得吗？单曲循环。这里是单曲循环，我是一丹。今天我们来听王菲的《将爱》专辑，尤其是那首从前被人诟病三人行的《不留》，在我看来极具非式美学。而当年第一次听到这首歌，还是出自《家有儿女》中的刘梅女士之口：把饭票给了你，把座位给了他，青春给了你，光阴给了他。歌词其实更像是一种在恋爱关系中将感情毫无保留的交付，最终迎来终结却无法抽身的状态。不留是感情中的看不开、走不出，同样也是孑然一身、不留牵挂。在2004年非比寻常的演唱会上，王菲曾在 MV 中说，如果我有一天不唱歌了，希望所有人都忘了我。这段自白的配乐就是《将爱》这张专辑中的《不留》。而从此之后，王菲真的从唱片歌手界退休了。抛开龌龊的思维，王菲在《不留》这首歌上唱出了她的幻想、她的期待、她身心的全部，唱出了那些轰轰烈烈、彻彻底底的爱，同样还有那个不肯将就的自己。从《不留》这首歌上，我看到了一个高处不胜寒的王菲。

0: 快意人生，单曲循环。
1: 你好，这里是单曲循环，我是一丹。今天我们来听王菲的《将爱》专辑。如果说《不留》是《将爱》中最具王菲个人风格的歌曲，那《玄牧》大抵是这张专辑里最受欢迎的歌。没有太多华丽的桥段，仅用简单悦耳的旋律就完成了整首歌的编曲。作词人是已故的杨明学，他以旋转木马为意象，写出摒弃自由的旋转木马，给他人带去快乐。正如许多人在感情中默默地付出，却把孤独留给了自己。故事的原型正是当时已经患癌时日无多的杨明学。这首歌写尽了他对生命的留恋，也怀揣着对恋人的不舍。旋转的木马没有翅膀，但却能够带着你到处飞翔。音乐停下来，你将离场，我也只能这样。王菲空灵又哀伤的歌声，无疑为玄牧增添了一丝温暖的气息，所有人都能在歌词中找到自己的身影，而王菲带来的这一缕温暖，又成了听众们的心灵慰藉。

0: 我遇见你，所以我喜欢你。
1: 我喜欢你，
0: 所以我陪伴你。
2: 生命旅程往复不息，
3: 我还能重新爱你吗？
1: 青春就是用来怀念的。
4: 我们都在单曲循环，你会停在哪一首？
5: 20多年前的华语乐坛，新歌如同雨后春笋。这首歌还没循环播放几遍，另一首新歌又立刻上线热播。如果用一个词来形容，那就是神仙打架。2004年，蔡依林还不是御姐女王，梳着齐刘海，唱着倒带。周杰伦发布了他的第五张专辑《七里香》，并且凭借《叶惠美》拿下金曲奖最佳专辑。而当年抢走周杰伦最佳新人奖的，正是发布我也很想他的孙燕姿。 SHE 的波斯猫，梁静茹的宁夏，张韶涵的欧若拉，王心凌的爱你，都是无论过去多少年，只要听到伴奏就立马能够跟唱的经典曲目。那时的华语音乐拼的可不是粉丝流量，而是歌手实打实的作品和能力。要知道当年坐在台下和王菲一起角逐最佳女歌手的，还有蔡健雅、戴佩妮、梁静茹和蔡依林。难以想象，这些个个都是如今华语乐坛天花板的存在，而曾经居然都是王菲拿奖的陪跑。在那个网络尚且不发达， MP3 都还是稀罕之物的年代，为了一张专辑骑车跑去离家很远的音像店，偷偷藏匿的耳机和 CD 构成了多少人的青春回忆。如果时间可以被具象表达，那么这些歌曲就是载体。当如今华语乐坛总被冠以衰落一词时，20多年前绕不开的日子都变成了回不去的故事。

0: 快意人生，单曲循环。
1: 你好，这里是单曲循环，我是一丹。今天我们来分享的是一张发行了20多年却依旧不过时的专辑，那就是王菲的《相爱》。真的不能怪听众们厚古薄今，因为我们的耳朵早已经被曾经的华语乐坛养刁了。当我们回顾完多年前神仙打架的华语乐坛，回忆起当年港台歌星群星闪耀的盛况，面对如今很多长得很像的歌曲，也只能在矮子里面拔高个。有没有可能观众只想认真的安静的听一首歌呢？如今的华语乐坛难免扣上衰落一词，我们关注的不再是热门新歌榜，而是浪歌榜，也会因为听到华语乐坛倒退20年的段子而喜出望外。流量歌手们除了人气高、热度大、演唱会门票碾压天王巨星之外，其实很少有作品能够真正留存于听众的心中。不过对于王菲来说，她并不在意这些头衜与荣耀。试想20多年前的今天，王菲只是在一张无意间成为封麦制作的专辑里简简单单地做了一回自己，而追随她的人就将《将爱》这张专辑一直讨论到了今天。中途离场急流勇退的王菲，她的音乐不曾在岁月的冲刷下褪色，几十年来如一日，如同标杆一般树立在华语乐坛的赛道上，反而更加耀眼。这里是单曲循环，我是一丹。今天我们听到的是王菲的《将爱》专辑，感谢收听，下次再见。

0: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95.6 兆赫宜昌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
1: 当你辗转在街头，穿梭在同样的街道，遇到不同的人，听着稀疏的人流声，
2: 我遇见谁会有怎样的对？
1: 当你听一首歌，重复着相同的段落，婉转着不同的歌词，
3: 我给你自由。
1: 此刻，这就是自己的大牌主打歌，首首精彩，人人大牌。

说说精彩，人人大牌，这里是大牌主打歌，我是夏文静。从此刻开始，欢迎你跟我一起分享这些好音乐、好声音、好故事。旅行团呢，是在乐队的夏天比赛当中锋芒外露。虽然说是治愈系乐队，但他们爆发正能量的时候，你会觉得似乎也偶然间听得出一些摇滚的态度。他们乐队正式出道是2005年，其实业内喜欢音乐节和喜欢乐队的朋友，很多人都早就认识他们了。今天就来重温旅行团的歌，这首歌叫做《于是我不再唱歌》。

这里是大牌主打歌，我是夏文静。我们经常用排毒来表示身体有害物质清除出去，其实除了躯体之外，我们精神上心理上也有很多有毒有害的情绪想法，不仅是排毒，也会影响身体健康。那怎么样给心情排毒呢？大概可以做到以下事情，我觉得就可以搞定了。比如说第一件事情，把家里收拾一遍，收拾得整整齐齐干干净净，你心情一定会好很多。第二，远离给你精神放毒的人，无论是伴侣、朋友、亲戚还是同事，如果你和他在一起，你会感到非常的痛苦，那远离他，并且在这段时间保持一定距离。第三，停止自我批评，也暂时不去看手机。美国心理协会建议大家有意识地减少浏览手机的次数，把手机设置一个静音，晚上睡觉的时候呢，把手机放在远一点的地方，多多少少都能缓解你的压力。最后呢，保持一颗感恩的心吧，用心花时间去欣赏一下生活当中的美好，也是清理大脑的好方法。听一首歌，来自李玟， I just wanna marry you。

0: 每一首歌都有它的故事。
1: 呼海泛起爱恨，
0: 每一个人都可以成为歌里的主角。

0: 大牌主打歌，首首精彩，人人大牌。
1: 首首精彩，人人大牌。这里是大牌主打歌，我是夏文静。接下来我们继续听到的是钟欣桐和胡彦斌的在一起。你说两个人在一起其实很容易，只要生活方式某些兴趣爱好能够契合，总能找到一些理由在一起，或者说总有一些磁场会吸引你们到一起去。但是说要维护好一段关系呢，一直走下去却是一门功课。你们总是要经历一些事情，最终是经得住考验的，才能懂得包容一个不完美的他，才能造就一段完美的感情。

相爱最好的状态大概是无话可聊的时候，看见对方仍然可以温暖如初，他看你也是温柔似水，不会因为褪去了激情而褪掉爱意，也不会因为琐事而爆发怒气，哪怕是两个人静静坐在那里，他玩他的游戏，你看你的偶像剧，都是温暖的感觉。历经坎坷后终归于平静，两个人终究认定是彼此的唯一。你遇到了这个人吗？

0: 当你辗转在街头，穿梭在同样的街道，遇到不同的人，听着稀疏的人流声，
1: 我遇见谁会有怎样的对？
0: 当你听一首歌，重复着相同的段落，婉转着不同的歌词，
2: 我给你自由。
0: 此刻，这就是自己的大牌主打歌，首首精彩，人人大牌。

说说精彩，人人大牌，这里是大牌主打歌，我是小文静。接下来继续要听到的是刘瑞琦的《房间》，这是关于大学室友友情的歌曲。刘瑞琦唱歌的状态呢，也是带一点小清新的味道，毕竟歌词关于青春倒影，所以你永远可以在这个歌当中无限制地听到那种天真无邪的小感觉。这也是这一类风格的歌很讨巧的一个原因，因为不管什么年代，只要是关于大学宿舍的回忆，我想很多人记忆当中都是美好的吧。

牌主打歌，我是夏文静。最让人心疼的也是那些心软的人，往往他们都会去照顾别人的感受，忽略自己，所以常常会有心灵鸡汤说要对自己狠一点，心不要太倔强，不要太软，容易受伤。我觉得倒是也要看人吧，如果这个人是值得你去付出的话呢，心软一下又何妨呢？来听任贤齐的心太软。

0: 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9月21号，星期一，农历8月11，北京晴，29度到18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1: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中国坚定不移维护产业链供应链的公共产品属性，保障本国产业链供应链安全稳定，以实际行动深化产业链供应链国际合作，让发展成果更好惠及各国人民。新思想引领新征程，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我国推动产业链供应链走出去，为世界经济注入中国动能。
0: 赵乐际会见印度尼西亚人民协商会议主席。
1: 赵乐际同澳大利亚联邦议会众议长会谈。
0: 董建华先生功绩仪式在香港举行。
1: 15/5时期，我国将加快完善与超大规模市场相适应的监管体系，着力整治侵害消费者权益突出问题。
0: 20届亚运会开幕首个比赛日，中国代表团收获11枚金牌，位列奖牌榜榜首。
1: 美国总统称，也门胡塞武装同意不与美国交战。美官员称，美军不会对胡塞武装发动进攻性打击。
0: 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1: 维护全球产业链供应链韧性和稳定，是推动世界经济发展的重要保障。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中国坚定不移维护产业链供应链的公共产品属性，保障本国产业链供应链安全稳定，以实际行动深化产业链供应链国际合作，让发展成果更好惠及各国人民。15/5开局之年，我国稳步推动优质产业资源、成熟产能体系、创新技术成果走出去，以互联互通的产业纽带、互利共赢的合作模式，为世界经济注入持久澎湃的中国动能。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在山东一家汽车企业的尼日利亚生产基地，数百辆专用汽车整齐陈列，占地约1000亩的专用车产业园区涵盖挂车制造、卡车组装、新能源汽车生产等全产业链，成为非洲地区重要的专用车产业枢纽。企业副总经理吴泽栋告诉记者，得益于在当地建立产供链一体化服务网络，他们告别了只卖车、售后缺位的痛点，可以为海外客户提供全生命周期的专用汽车管理方案。
4: 一方面依托本地完整的专用车产业基础，先调研海外市场实际工况，做产品定制优化；另一方面改变过去单纯出口整车的模式，抱团上下游企业集群出海，布局海外工厂、海外仓与综合服务网点，实现本地生产。

0: 本地供货、本地服务。
1: 面对外部环境变化带来的不利影响，浙江一家电子企业以国内研发生产加海外二次组装的双工厂模式破局，不仅守住了既有海外市场的基本盘，还开辟了新的增长空间。企业顺势将增量订单转由国内工厂交付，进一步带动国内工厂的产能释放。企业总经理于义泽，
2: 2019年的时候就去柬埔寨建立了我们的海外工厂，这几年我们的这个销售还是在稳步增长的，今年我们评估的话可能有10%的增长以上。
1: 数据显示，今年1到8月份，我国汽车出口额比去年同期增长 47.1%， 服务器、光模块、电子元器件出口实现两位数增长。作为全球制造业第一大国，中国凭借产业链供应链的强大韧性，成为全球产业链供应链的稳定锚。2025年3月，习近平主席在会见国际工商界代表时强调，
3: 我们要共同维护全球产业链供应链稳定，这是世界经济健康发展的重要保障。
1: 中国企业积极地融入全球和区域经济，不仅带动了自身发展，提升了竞争力，也为东道国产业发展和全球产供链稳定做出了贡献。就在上个月，塞尔维亚与中国企业合作建设的人形机器人工厂在沙巴茨正式启动量产，这也是欧洲首个人形机器人大规模生产基地。塞尔维亚总统武契奇在量产仪式上表示，
4: 今天在沙巴茨发生的一切对我们具有重要意义，我们正在成为欧洲人形机器人批量生产的先行者。
1: 今年以来，我国人工智能相关产品出口保持快速增长势头，贸易规模不断扩大。作为传统制造业重镇，广东汕头依托来树加工政策、国际海缆登陆站优势和算力基础设施，打通了资源出海的全链路闭环。海外用户可以通过合规通道快捷调用部署在汕头的大模型和算力服务。目前日均资源调用量已攀升到100亿级别。汕头华侨经济文化合作试验区管委会副主任曹安定，
5: 结合中国卓越的大模型和中国的算力和电力，把中国的服务以新的方式进行出海，利用国内算力进行海外调用，可使电力的价值提升20倍。
1: 产业链供应链加速出海的同时，我国积极推动先进技术经验与实践成果向国际标准转化。今年以来，我国在国际标准化组织和国际电工委员会共牵头制定国际标准200多项，新提出固态电池、人形机器人数据集等国际标准提案，为全球产业链供应链稳定畅通、新兴产业规范有序发展提供标准支撑。从传统制造全链扎根境外，到产业集群协同抱团出海，再到新兴产业以标准引领生态出海，中国企业正以多元路径织密海外产供链布局。商务部部长助理张力，
6: 当前世界经济增长乏力，全球贸易呢面临诸多挑战，中国外贸迎难而上，稳中向好，为全球经济增长和产供链稳定持续注入确定性。
7: 本台消息，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昨天在京会见印度尼西亚人民协商会议主席穆扎尼。赵乐际表示，近年来中印尼关系发展势头良好，习近平主席同普拉博沃总

0: 特别行政区行政长官李家超出席公祭仪式。昨天上午，设在香港殡仪馆的董建华先生灵堂庄严肃穆，哀乐低回。灵堂正上方悬挂着沉痛悼念董建华先生的横幅，下方是董建华先生的遗像。董建华先生的灵柩覆盖着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旗，遗像前摆放着董建华先生亲属敬献的花圈。上午九时，董建华先生公祭仪式开始，全体肃立默哀。公祭仪式由董建华先生治丧委员会副主任委员梁振英主持。治丧委员会主任委员石泰峰在公祭仪式上致悼词，他在悼词中回顾了董建华先生作为一国两制杰出贡献者、著名的爱国人士、杰出的社会活动家和中国共产党的亲密朋友的一生，以及他为国家、为香港、为社会做出的重要贡献。随后，参加公祭仪式的全体人员分别向董建华先生遗像三鞠躬，依次来到董建华先生遗体前，向这位著名的爱国人士做最后的诀别，并向董建华先生亲属表示慰问。中央驻港机构负责人、香港特别行政区政府主要官员、香港特别行政区全国人大代表、香港特别行政区全国政协委员以及香港社会各界代表也前往送别。中央有关部门、内地有关省自治区直辖市、香港各界人士、机构和团体以及董建华先生生前友好也发来唁电唁函。
1: 本台消息，2026世界公众科学素质促进大会昨天在北京开幕。与会嘉宾认为，在习近平主席致首届大会贺信精神的指引下，中国深入实施全民科学素质提升行动，共同发起成立世界公众科学素质组织，为推动全球科学素质建设与合作做出积极贡献。人类正在迈向智能社会，要强化科技赋能、涵养公众的科学文化素质，践行全球文明倡议，促进各国有效提升科普能力，健全科技治理体系，推动智能社会向善发展。来自32个国家以及国际组织的500多名嘉宾参会。
2: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0: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昨天举行开局起步155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市场监管总局相关负责人表示，155时期，我国将加快提高市场综合监管能力和水平，完善与超大规模市场相适应的监管体系。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报道。
3: 155规划纲要对纵深推进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加快建设质量强国、强化食品药品安全监管等作出一系列重大部署。市场监管总局新闻发言人、副局长束维介绍，155时期将坚持监管规范和促进发展并重，为构建统一、开放、竞争有序的市场体系，形成既放得活又管得好的经济秩序提供有力支撑。
4: 畅通市场，退出渠道，推动长期未经营、停止经营的企业和个体工商户稳妥有序退出，让市场有进有出，吐故纳新，健全经营主体发展质量促进机制，综合应用标准引领、价格执法、质量监管等手段，整治内卷式竞争，引导经营主体把功夫下在提质增效上，而不是用在低价内耗上。
3: 155时期，我国将着力整治侵害消费者权益突出问题，持续规范网络销售、直播带货等经营活动，针对劣质低价问题将综合施策，加快引导市场竞争从拼价格转向拼质量的良性轨道。此外，将加强反垄断和反不正当竞争执法，提高垄断风险监测预警等技术能力，提高经营者集中审查质效，特别是对平台企业将进一步加强数据、算法、规则、流量等监管，压实平台企业守门人责任，推动平台经济创新和健康发展。
2: 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听见风

0: 九月中旬，河北石家庄赵县的古梨园迎来丰收，梨农们架起云端摊位，让一颗颗圆润的雪花梨从古梨园出发，漂洋过海。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听见丰收》，今天请听雪花梨的出海路。采制总台记者李天雷，河北台记者李芳，石家庄台记者施一帅。
1: 凌晨五点，天色微亮，新农人安青川和果农们穿戴整齐，带着工具陆续走进连片的古梨树群，一天的忙碌就这样开始了。今年古梨树迎来大丰收，一筐筐新果在安青川的指挥下完成采收，准备发货。
2: 你看，这不是我们刚刚收到这个柬埔寨的订单吗？
3: 这是定金已经付了是吧？
2: 对，付了30%。
1: 接到订单，安青川迅速赶往仓库，这些发往海外的订单他得亲自把控品质。今年安青川拿到了鲜梨出口的通行证，他的水果可以直接出口东南亚了。为此他特意安装了一条智能检测系统，保证每一颗出口果实都符合出口检疫标准。
2: 通过无损检测仪这个设备，通过光的原理就分出大小、糖度、果形、硬度啊，还有病虫害都就分散出来了。
1: 除了梨，让安青川记挂的还有这些世世代代的梨农。安青川说，他的员工都是本地村民，厂子虽然不大，但每年也能提供近百个就业岗位。筛果工人孙昭：
4: 我每年7月份就是来这里上班，大概就是能工作个6-7个月，同时照顾家里的孩子和老人，工资也挺满意的。
5: 今天正在安排。
1: 暮色渐浓，晚风微凉，忙碌了一整天的安青川终于停下脚步。今年的丰收即将漂洋过海，下一季的盼头已在悄悄生长。
2: 我们这个处业务是从2025年开始做的，一年比一年这个量也大，一年一年出口的果件也越来越多。到了明年7月份，我们开始出口欧美市场，这是最忙碌的季节，丰收的季节嘛。
6: 本台消息，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昨天举行新征程上的奋斗者中外记者见面会，5位来自法院系统的代表围绕让公平正义可感可触，让群众获得感更实更足主题与中外记者见面交流，讲述他们在民事审判、未成年人审判、知识产权审判、环境资源审判、执行等领域的实践与感悟。
0: 第20届亚运会昨天迎来开幕后首个比赛日，目前中国代表团以11金6银3铜位居奖牌榜榜首。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文报道。
7: 中国代表团的首金来自现代五项女子团体项目。赛后，团队成员孟欣表示，面对实力强劲的韩国队，自己和队友拼尽了全力。
8: 我想的就是我要去拼他。赛前我们也讨论过应该上场去怎么打，然后我也是贯彻教练给我的技战术，一定要拿出自己的全部实力。
7: 随后进行的男子个人赛中，李刘畅逆转摘金，中国队在现代五项比赛中实现单日双金。铁人三项女子个人赛也有惊喜，中国选手林心瑜以57分37秒的成绩夺冠，这也是中国代表团收获的首张洛杉矶奥运会门票。女子10米气步枪团体决赛，由韩佳瑜、王子飞、杜雨辰组成的中国队以1904.2环的成绩打破世界纪录夺冠。16岁的10后小将杜雨辰也成为了中国最年轻的射击亚运冠军。
9: 女子第一赛追逐赛会纪录，
10: 碰了碰，
9: 来到终点，非常棒，非常棒，
10: 祝贺女子迪。
7: 游泳赛场，小将女子迪在女子200米蝶泳中以破赛会纪录的成绩拿下冠军，老将李冰洁则摘得了女子1500米自由泳的金牌。
9: 小潘要冲过去了，来到终点，中国选手潘展乐在最后时刻反超其他所有队员，第一个到达终点。
7: 男子100米自由泳赛场，奥运冠军潘展乐站上了最高领奖台。女子50米蛙泳，中国选手唐前婷一路领先，第一个到边。男子100米仰泳决赛，老将徐嘉余再次游进52秒，以破赛会纪录的成绩夺冠。女子4×100米自由泳接力，同样以刷新赛会纪录的成绩拿到金牌。武术方面，中国选手童昕在女子太极拳、太极剑全能比赛中成功卫冕。今天，中国代表团还将在游泳、射击、武术套路等多个项目上继续向金牌发展。

0: 起冲击。
1: 本台消息，由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与陕西省人民政府、福建省人民政府共同主办的第13届丝绸之路国际电影节19号在西安开幕。本届电影节共收到139个国家和地区2130部影片报名，覆盖范围创历史新高。创新设置的丝路同行儿童电影季板块向全球征集儿童电影60多部，15部佳作入围。电影节期间将举办一带一路电影产业发展对话等系列专业活动，并推出系列展映活动惠民专场，为广大影迷放映400多部海内外佳片。第13届丝绸之路国际电影节将于9月23号闭幕，届时将揭晓金丝路奖最佳影片、最佳导演、最佳编剧等奖项。
2: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3: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1: 记者从国铁集团了解到，今年一到八月，国家铁路累计发送货物26.9亿吨，日均装车18.74万车，持续保持高位运行。
3: 2026年全国城市联合招聘高校毕业生秋季专场活动昨天启动，重点面向2027届高校毕业生等重点群体，分类举办专场招聘，并组织就业指导专家深入校园企业，开展就业政策宣传、求职咨询等多样化配套活动。
1: 新修订的住房公积金管理条例昨天起正式施行，条例进一步拓宽住房公积金的提取和使用范围，新增装修自住住房、支付自住住房物业费等可以提取住房公积金的情形，明确个体、工商户等灵活就业人员可以自愿缴存住房公积金。
3: 2026世界制造业大会昨天在安徽合肥开幕，大会设置智能网联、新能源汽车、机器人与具身智能等十大展区，展示最新先进制造业成果，还发布了制造业数字化转型能力水平2026等权威研究报告。
1: 由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指导的2026世界市长对话武汉活动18号到21号在湖北武汉举行，来自20多个国家的80多名城市市长及代表、国际组织负责人，通过主旨对话、实地参访等多种形式，共同探索城市开放共进、产城共兴、民心共荣的发展路径。
3: 本周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施行后的首个民族团结进步宣传周。中国之声三级广播剧《不朽的誓言》从今天起正式推出。该剧以普洱民族团结誓词碑诞生历程为核心，回望新中国成立初期边疆民族地区风雨兼程的团结之路，重温跨越70余载的铮铮盟誓。
1: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美国总统特朗普20号表示，美国同也门胡塞武装保持沟通，胡塞武装同意不与美国交战。当天，美国媒体援引一名美国官员的话报道称，美军不会对也门胡塞武装发动进攻性打击。
3: 卡塔尔外交部20号表示，卡塔尔正在与美国和伊朗保持沟通，推动美伊恢复谈判。多名美国政府官员表示，美方希望达成协议并结束冲突。
1: 俄罗斯国防部20号发布的过去24小时战报显示，俄军打击了乌方146处区域，击落超1900架固定翼无人机。乌克兰武装部队第三军团20号称，乌方已将125平方公里土地重新置于乌克兰控制之下。
3: 法国总统马克龙20号说，法国支持加拿大和欧盟相互靠拢的议程，支持加拿大成为欧盟联席成员。加拿大总理卡尼表示，加拿大和欧洲将建立面向未来的盟友关系，以增强集体韧性。
1: 2026年世界田联路跑锦标赛20号在丹麦哥本哈根落幕，肯尼亚选手恩盖蒂奇以1小时05分15秒的成绩打破纯女子半程马拉松世界纪录并夺冠，瑞典选手阿尔姆格伦刷新欧洲纪录，获得男子冠军。
2: 一周大事尽在掌握，中国之声本周。
4: 本周二到周日，也就是9月22号至27号，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将在上海举办。本届世赛将有68个国家和地区的1385名选手参赛，参赛国家和地区数、参赛选手人数均创历届之最。 中国代表团派出71名参赛选手，将参加全部64个项目的比赛。届时，总台中国之声记者车丽将在现场为您观察和报道。
0: 试赛的64个项目中包含了7个新增赛项，例如无人机系统、数字交互媒体设计、轨道车辆技术、智慧安防技术、软件测试等。
4: 本周三是秋分，我们也将迎来第9个中国农民丰收节。全国主场活动定于湖北省襄阳市枣阳市东郊村举办，年度主题为丰收开新局，实干促振兴。今年丰收节有哪些特色活动？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敏将带来现场报道。
5: 丰收节总体安排为2个层面，一是组委会牵头组织开展系列庆丰收活动，二是各地组织开展丰富多彩的为农服务和庆祝活动。
4: 体育方面，本周第20届亚运会进入金牌争夺高潮，多项重磅赛事陆续迎来决赛阶段，看点密集。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宏源将为您关注。第81届联合国大会一般性辩论将于当地时间22号拉开帷幕。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宗英将带来最新报道。
6: 本届联大一般性辩论期间，各国将围绕当前持续的多场国际冲突公开阐述立场，特别是在美伊仍处于交战状态的背景下，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23号的亮相备受关注。
3: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曹波、忠诚、孙勇、潘荣，主播杨波、程亚。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州的周女士，手机黑屏，按键失灵，完全不受控制。97万是如果长期不加规范管理，会带来多重的风险。第一个呢，就是骨骼的损伤，高速代谢加速了骨钙的流失，中老年人骨质疏松、骨折这种风险会上升。第二就是心血管的损伤，持续高负荷可诱发房颤、心脏扩大，严重的时候会心衰。再就是甲状腺的微象，这个呢是指高热、重度心慌，还有意识昏迷，危及生命。所以说甲亢不治的话，还是会产生多重的风险。那甲亢怎么治？生活管理要严格，低碘的饮食，保证休息，避免过度劳累。再就是三种呢主流的治疗方式，一种是甲亢的抗甲状腺的这种药物，第二种呢就是放射性的碘131治疗，再就是外科手术了。当然其实对我们普通的人来说，如何治疗呢，是一方面，最重要的其实还是预防。所以说预防和就医的提醒呢，最后要提醒大家，第一个就是我们要均衡的摄入碘，避免长期大量的高碘饮食。第二个呢就是规律作息，不熬夜，不过度的疲劳。第三就是及时的疏导焦虑、易暴这样的一些负面情绪。第四就是如果说有甲亢家族史，建议每年做一次甲亢甲状腺的这种功能的筛查。第五啊，就是出现不明原因的消瘦、心慌、怕热、多汗，及时去内分泌科就诊。所以说甲亢不是难治之症，如果早发现早干预，就能够避免脏器的损伤。别把心慌消瘦当小事儿，学会倾听身体发出的信号，及时检查，对自己负责任。

0: 生活不该被繁琐束缚，人生不能用年龄定义，打锅铲的双手可以弹出美妙的音乐，走过年轮的双脚依然舞出曼妙的步伐，品茶舞剑动静相宜，摄影徒步走遍天下，白发如雪就是夕阳下盛放的鲜花，乐活人生，活出生命的精彩。
1: 乐活人生，活出生命的精彩，欢迎大家继续收听。那接下来呢，和大家聊一聊健康生活。

梅菜扣肉都吃过吧，虽然有不少肥肉，但是却鲜香不腻。那主要的功劳就是里面的梅干菜。虽然这个梅干菜呀，看着乌黑一片，长得特别丑，但是却真的好吃，堪称下饭王。这种看似平凡的传统食材，承载了很多人的记忆，更是心头难以割舍的美味。那梅干菜到底是什么菜？梅干菜也叫梅菜，梅干菜是两个不同的梅字啊，有的地方呢是叫长梅的那个梅，有的呢是梅花的梅，是我国比较传统的腌制品之一，长江三角洲地区尤为常见。那在吃法上，大多是和猪肉、鸡肉、鱼、豆角等一起制成多种美味，比如说梅菜扣肉、梅菜包子、梅干菜烧鸡、梅干菜蒸鱼、梅菜馅儿饼等等。那梅干菜呢，并不是一种直接从地里长出来的蔬菜，而是蔬菜进一步加工制成的，通常是以我们说的雪里红，就叫做九头芥菜为原料，经过腌制、晾晒、干燥等工艺制作而成的一种腌制干菜。也会有一些地方用萝卜缨、油菜、白菜、冬菜进行腌制，然后呢晾晒制作干菜，也称作梅干菜。那这种菜之所以叫做梅干菜，有一种说法是因为它的制成品呈乌黑色，上面布满了盐霜，好像发霉了一样，所以得名梅干菜。这个梅字呢不好听，就改为梅，梅花的梅。也有说法呢，说梅干菜的名字呀与南方的梅雨季有关，要在梅雨季来临之前晾晒。其实梅干菜乌黑的颜色不是发霉，而是呢在制作过程中，蔬菜本身含有的糖以及额外添加的糖会发生美拉德反应，使原本的青黄色转变为黑褐色。颜色看起来乌黑的、黑黑的，但是它的营养不属于新鲜的芥菜。因为将九头芥菜制成了梅干菜之后，不仅保留了它本身的滋味和营养，还赋予了独特的色香味儿，甚至比新鲜的还要好吃。其实营养上来看啊，雪里红本身它的营养就不错，被加工成梅干菜之后营养也很不错，部分营养还更强了。第一个就是膳食纤维更高了，新鲜的芥菜膳食纤维的含量平均是每100克 10.76 克，而梅干菜在经过干制之后，膳食纤维的含量更高，每100克有 15.58 克。中国食物成分表里的数据显示，雪里红的不溶性膳食纤维的含量是 1.6， 就是每100克 1.6 克，是大白菜的近两倍，可以促进肠胃的蠕动，对肠道的健康是有好处的。第二呢，就是矿物质的含量增加。新鲜芥菜的钙、钾、镁、铁、锌在蔬菜之中算是比较优秀的，每一种都比大白菜的含量要高，而梅干菜经过晒干浓缩之后，这些矿物质含量都是翻倍了。有研究对不同产地的15种梅干菜的营养进行了测定，就发现呢，钾、钙、镁、铁、锌它们的含量呢都不同程度的提高了不少。第三个增加的营养素就是含有类黄酮和酚类物质。梅干菜的总黄酮平均含量是 0.18%， 而鲜的芥菜呢只有 0.13%， 另外还含有酚类物质，都是具有一定的抗氧化能力。那第四个营养增加就是保留了硫代葡萄糖苷。芥菜呢是属于十字花科的植物，硫代葡萄糖苷是植物体内一种刺激代谢产物，广泛存在于十字花科植物之中，而梅干菜保留了比较高的硫代葡萄糖苷。大量实践表明啊，硫代葡萄糖苷是具有抗氧化、抑菌和抗癌等生物的活性的。第五点就是富含有机酸。
梅干菜腌制发酵的过程之中，比较活跃的细菌是乳酸菌和醋酸菌。这些微生物在繁殖的同时，也会产生大量具有独特香气和风味的有机酸。有机酸不仅可以改善蔬菜的风味，赋予一定的水果香味，还能刺激食欲，促进消化。不过有一点啊，我们说了这么多的好处，那万事万物它不可能都是十全十美的，所以有一点要特别提醒大家，就是非常遗憾的是，雪里红本身的维生素 C 含量不低，每100克有31毫克，但是梅干菜在加工的过程中，经过了清洗、食盐的腌制、晾晒等工序，这样的话维生素 C 大量流失，所剩无几了。另外还要提醒大家的就是，虽然梅干菜营养丰富还很好吃，但是真的别多吃，毕竟属于腌制品，盐的含量可不低。像中国居民膳食指南中建议呢，每人每天的盐摄入量不超过5克。盐吃得多就是患高血压的主要危险因素了。所以呢，我们在购买梅干菜的时候，最好是选择有正规包装而且有营养成分表的产品，有利于呢判断盐的摄入量。如果不是有包装有这个营养成分表的产品的话，大家购买的时候一定要观察色泽，再就是回家之后呢，最好用清水多多的浸泡几次，来减轻它的盐含量。好了，时间关系，咱们今天的乐活人生就是这样了。我是文清，感谢您收听，下次见。

是已经排到了怡景花园的对面，而在对向车道上呢，如果您是从西宁区过来之后想要继续往三峡大道方向行驶，目前在我们进入到下穿其整体的压力都不算特别大，但是您可能发现在这个时间节点呢，在东山大道与团结路的交汇处，如果您是要继续往橘松中学继续往夜明珠方向行驶呢，在这儿可能还会有一个300米左右的排行的周期。而在我们的西宁二路快速路上，今天早上呢可以发现在快速路的主路面，主要是从三峡大道过来的这一侧进入到我们下穿通道的时候会有比较明显的排行，刚才稍早的时候队尾是排到了怡景花园的门口，但是现在呢我们可以发现队尾已经慢慢的排到了北辰港湾 A 区的门口，也请各位司机朋友们要注意一下。而在对上

0: 道上，如果您是从西宁区过来之后，想要继续往三峡大学或者是往三峡大道方向行驶，目前在西宁二路快速路与体育场路的交汇处这里就会有了比较明显的排行，目前主路与辅路上的车流都比较明显，也请各位司机朋友要小心慢行，特别是目前在辅路路面上，如果您是要继续直行往我们的船柴飞鸿小区方向行驶的话，可能还会有一个比较明显的排行的情况，而在主路路面上，如果您是要继续往下城通道方向行驶，在您还没有进入到下城通道的时候就已经出现了比较明显的滞留，目前队尾是排到了清江大厦这一侧的西宁二路快速路的桥面之上。继续来关注一下在沿江大道，目前沿江大道整体的通行情况比较良好，沿江大道与西宁一路的交汇处双向上都会有着比较明显的排行，但是呢整体上我们来看，从沿江大道的西段一直到滨江公园再到我们的宜昌港九码头，整体上都是一路畅通的，所以说大家也不必太过度担心，可能唯一要注意到的时候就是在7:37这个时间节点呢，沿江大道西段与西宁一路的交汇处在这个丁字路口呢排行的情况是比较明显的，如果您是要继续直行往我们的宜化大楼方向行驶，目前从这个路口一直到北岸官邸的门口，也就是从县福路与沿江大道交汇这里都会有着比较明显的排行的情况，而在对向车道上呢，同样您可能关注到有着比较明显的滞留，也请各位司机朋友们要注意一下。好的，现在是北京时间的7:37，以上就是这时段的路况信息。
1: 本时段路况信息由宜昌广播联合宜昌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权威发布。推开窗，迎接宜昌的第一缕阳光，
2: 握紧方向盘，奔赴心中的诗与远方，在路上不仅是风景，更是心情，
1: 在耳边不仅是声音，更是陪伴，
2: 畅行早高峰，唤醒城市，快乐出发，
3: 路上不孤单，话题一起聊，畅行早高峰，听见你的声音。
0: 现在是北京时间的7:39，您现在正在收听到的是由 FM95.6 宜昌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和 FM105.9 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并机直播的畅行早高峰。各位早上好，我是宇浩。
4: 各位早上好，我是丹雷。
0: 今天是2026年9月21日星期一，我们一起先来关注宜昌城区天气。
4: 来关注一下，今天虽然是周一啊，但是已经是第二个工作日了啊。今天白天呢，宜昌大部地区呢还会被阴雨笼罩啊，昨天晚上应该是有降雨的，看到路面上会有点湿漉漉的感觉。根据湖北气象预报，未来一周呢，也就是从今天开始21号到27号呢，全省呢是以阴天到多云或者是短时小雨为主，像十堰地区啊可能还会持续有这个降雨，其中21号凌晨到22号上午呢，恩施宜昌西部转大到暴雨啊，单点大暴雨，24号到27号的十堰和襄阳西部呢会有中到大雨。所以说呢，根据宜昌的气象预报显示啊，今天白天的宜昌东部的是中雨，西部大雨，局部暴雨，而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呢，大部中雨，局部大雨，明天夜间到后天白天呢会有小雨，局部中雨。特别提醒一下，这两天持续会被这个雨水笼罩，大家在出行过程当中呢一定要注意路面湿滑，能见度下降，行车过程当中的安全问题大家一定要这个记牢，包括还有最近两天可能一早一晚啊体感温度会偏凉一些，最低气温可能都在20到21度左右啊，所以最高气温呢也都在22到25度左右啊，这个大家一定要注意，及时的增加一件小小的外套就好了。
0: 嗯，最近呢真的感觉到秋高气爽，而且呢是一个特别适合锻炼的好时光，所以说咱们今天要聊一个特别轻松也特别带劲儿的话题，就是你最热爱的运动是什么。
4: 嗯，是的，因为上周我们好像也聊到了这个运动的话题，说到现在很多年轻人啊特别喜欢一些户外的运动，比如去爬山啊，去徒步啊，去骑行啊等等，这样的一些户外运动包括这个露营啊等等都非常的出圈啊。今天呢也就问问大家，你最热爱的运动 运动是什么，直接两道呢告诉我们就好了。因为可能大家一早上就是一起来啊，就是大早上可能开着车呀，或者是挤着公交。

0: 哇，你在想着做什么提气呢？啊，我觉得可能就是来聊聊运动这个事儿啊，一起来说说自己热爱的运动。我觉得可能一说到运动，每个人都会觉得有自己特别喜欢的，因为运动的时候它会分泌那个多巴胺，大家都会很兴奋、很开心。运动完了之后，整个人的这个身心啊，都是很通畅的一个状态。
1: 是的，而且我们今天这个时间点呢，也比较讲究，是第20届亚洲运动会正在火热进行当中。前两天呢，有篇报道说的特别好啊，就是体育精神是中国精神的一个缩影，这种拼搏的精神呢，恰恰是我们这个时代的一种体现。
0: 昨天我还看到这个新闻说，潘展乐啊，这个游泳运动员，然后卫冕成功了，还挺开心 的，因为我还比较喜欢看这个游泳运动，虽然我自己就只会蛙泳，但是我特别羡慕那些比如自由泳啊、蝶泳啊、仰泳啊这样的各种各样的泳姿，可能还不能学会，所以看着就觉得挺赏心悦目的啊。
1: 而且呢，我在报道当中还看到了，他说他的一个强力的竞争对手必然比他要长了接近20厘米啊，但是他依然拼搏多。

0: 觉得都是在践行体育精神。我觉得最重要就是这个运动这事儿啊，从来是不分水平高低的，只要你动起来，我觉得你就战胜了你自己。和运动起来的你和躺在沙发上玩手机的你，我觉得运动起来了你就成功了啊。
1: 而且呢，近年来了，我们这个体育锻炼的数据也比较良好。近年来全国参与到体育锻炼的人数比例已经达到了38.5%。什么概念呢？就是每三个人里面就有一个人把运动融入了日常生活之中。
0: 嗯，是的。其实我觉得就是接近40%的这样一个比例其实真还不小。而且报道里还提到了一个特别有意思的变化，就说啊，每周至少锻炼一次的人群的比例接近70%。
1: 而且最近我发现，特别是运动人多了起来，以前好像我们都说的是约饭啊，现在是约跑步约游泳，以前都是周末啊好像躺平刷剧，现在就是赶场打球，这个变化就感觉实实在在的发生在我们的生活里面。
0: 而且国务院今年7月刚刚印发的一个全民健身计划2026至2030呢，特别是提到了2030年经常参加体育锻炼的人数呢，比例要达到40%左右，人均体育场地的这个占地面积呢是要达到4平方米左右，每千人拥有社会体育指导员呢要达到3.3名左右。
1: 是的，所以说有人爱跑步，有人爱游泳，有人爱打球，有些人可能就爱在家里做做瑜伽跳绳。所以今天咱们就借着这个时间啊，把这个话题聊一聊，也欢迎您通过我们的互动平台以及微信公众号还有我们的短视频早高峰互动群来参与到我们的互动当中，一起来说一说你最热爱的运动是什么，以及为什么热爱它。
0: 包括你从这个运动当中呢有收获到什么，也可以来跟我们分享啊。其实说到运动，我以前会觉得好像只是个别的人喜欢运动，真的你加入到了这个运动活动当中，比如说你去游泳馆，你会发现真的一个泳道都游不开的时候，比如说你去健身房发现跑步机居然要等的时候，练一个器械还得排队的时候，当你去羽毛球场馆发现我不预约真的还没地儿能够让我打球的时候，你就会发现原来有那么多人在这个背地里暗自较劲儿，和自己较劲儿喜欢运动啊。所以说你会发现身边真的热爱运动的人真还挺多的，所以你可以跟我们来分享一下你最喜欢的运动是什么，我们从中又收获了什么。那下面的时间呢，我们一小段广告之后继续回来。
2: 源自宜昌，名扬海外，宜昌人自己的历史名茶怡红功夫茶，琥珀金汤，蜜果甜香，宜茶集团荣誉出品。倾听群众呼声，解决群众诉求。9月23日8点到9点，宜昌市商务局党组成员、副局长张凯将做客党风政风热线节目。如您有促消费、惠民生等方面的问题，可拨打节目组电话6612345反映，或者拨打节目直播热线6862093、6862094，与上线嘉宾直接对话交流。FM 105.9宜昌交通广播、FM 95.6宜昌新闻综合广播同步直播。您的心声我们倾听，您的期待我们行动。本节目由宜昌市纪委监委、宜昌三峡融媒体中心联合制作播出。
3: 房屋装修就选三峡建行装修分期，建行装修分期卡，京东平台最高享10000元优惠，冰箱空调88折，厨卫各户95折，家居地质94折，新房换新，旧房改造，有三峡建行装修分期，每一步都安心。详情咨询三峡建行各营业网点。
4: 家里装修怕什么？
5: 怕跑路，怕爆雷，怕被坑，选京东装修宜昌授权店就对了。
4: 装修选京东，靠谱又轻松。地址宜昌金东山建材市场国际馆4楼，电话400-0032-606。
6: 按下响了5遍的闹钟，来不及揉一下惺忪的睡眼，匆忙踏上去公司或是送娃的路。
7: 保存好改了8遍的方案，再检查一下包里给甲方的文件。打开导航，汇入不息的车流，
6: 不迟到，
7: 无意外，
6: 就是我们在路上共同的目标。
8: 给彼此行一些方便，就是给自己多一些方便。礼让同路人，方便你我他。
9: 网精准扫描1059路况信息。
1: 京时间的7:47，我们继续来关注一下宜昌城区各个路口的路况信息。我们还是先来

关注到在快速路，目前呢，如果您是在新大陆快速路从三峡大道过来之后，想要继续往新地区方向行驶呢，目前整体上的排行以及滞留都是比较明显的。如果您现在还在下穿通道内部呢，您可以发现景气现象比较明显，而如果您还没有进入到下穿通道，我们可以发现队尾目前是排到了北辰港湾 A 区的门口，并且呢，可能随着时间的推移呢，整条道路上的队尾会不断的增加，而且呢，整体上我们来看到，目前来看就已经有了比较明显的启停的现象了。而如果您是在对向车道上从新区过来之后，想要继续往三峡大道方向行驶呢，整体上都是一路畅通的状态。今天早上呢，格外的开心啊，没有比较明显的排行的情况。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在 体育场路，目前从华翔方向过来来车呢比较多，而在体育场路与新二路快速路的交汇处这个点呢，整体上我们来看到队尾是排到了新岛国际酒店的对面啊，也就是从长流路的入口这里，可能队尾还要延伸了一个 三四十米左右。整体上我们来看到，如果您是要继续往宜昌市政协或者是往肿瘤医院方向行驶呢，都还要多等待一会儿，这可能还要等待一个2到3个红灯周期才可以全部通过。 再来关注一下，在CBD附近，目前在西宁后街双向上都已经排起了长队。如果您是要往东山大道西段方向行驶呢，整体上队尾是排到了伊宁大道，而如果您要往伊宁大道方向行驶，队尾是排到东山大道西段与西宁后路的交汇处。目前我们再来看到，在西宁一路上，西宁一路整体上的通行情况还算是比较良好的，但是您要注意一下，在二院的附近。如果您是要继续往沿江大道方向行驶呢，从我们的环城北路与西宁一路的交汇处，队尾是一直排到了 中央大街与西宁一路的交汇处，整体上有一个600米左右的排行的距离啊，不包括两个红绿灯的周期。而且呢，整体上我们来看到，如果您现在是在我们的铁路坝小吃街出来之后，右转汇入到我们的西宁一路的话，您可以发现主路上的车流是还比较明显的。 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在沿江大道，目前沿江大道整体上的通行情况比较良好，但是有两个小点您仍需要注意一下。第一个，在镇江阁的对面，也就是从我们的沿江大道与我们的西宁一路的交汇处，如果您是要继续执行往赤喜昌大桥方向行驶呢，在这个路口会有一个300米左右的排行的周期，可能还要排到 2到3个红灯周期才可以全部通过，而在新街人民路，您同样要注意一下整体上的排行是比较明显的，并且呢，包括北正街，在北正街，如果您是要继续往县府路方向行驶，整体上通行压力都还是比较大的，而且呢，在县府路上，在我们的 宜昌中心的门口呢，双向上同样有比较明显的排行的压力。如您现在是要往沿江大道方向行驶，可能整体上我们来看到，从环城东路右转汇入到县府路之后，您就可能发现已经有了比较明显的排行了。而如果您在过了新街，您过了我们的人民路之后呢，再继续执行，可能发现都是一路畅通的状态了。所以说您只需要在右转进入到我们的县府路，您可能在欧阳修公园的这一侧呢，需要多等待一会儿，而在 对向车道上，如果您从沿江大道右转进来之后，想要继续往环城东路方向行驶呢，目前可能整体上都会有一定的排行的情况了。 关注一下宜宁昌大桥，目前的宜宁昌大桥，我们重点要关注一下从点军过来之后下桥的方面。目前如果您是下桥之后往胜利三路方向行驶呢，目前从刚刚下到桥面之后，一直到 三峡大学中区的南门这里都会有着一段比较明显的排行情况，并且不光如此，在辅路路面上，如果您是在我们的胜利三路汇入到我们的宜宁昌大桥延伸段的桥面上的时候，您也会发现主路与辅路上的车流是比较明显的，也请各位司机朋友们保持拉链式的行驶，并且呢一定要谨慎慢行。而在东山大道上，您也要注意一下，在北上坡转盘这里要继续往我们的中心院